0: 半个月亮爬上来。
1: 哎，我记得有一次节目当中我们跟大家分享过，我们起早的时候经常会遇到半个月亮还没下去的情况。
2: 对，我们还讨论一下那个月亮该叫什么名字哈。8:05了，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的陪伴，这里是动听无极限，我是银子。
1: 各位早上好，我是孙杨。金龙鱼采用的稻谷六部纤米金控技术，国内首创，荣获2022年的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六部鲜大米九成熟，鲜割十味俱佳，履带包装保鲜好。任职六部鲜，鲜米吃整年。本小时的动听无极限由金龙鱼六部鲜大米赞助播出。我们下面来听这首《
2: 我就是这么快乐》。

金龙鱼采用的稻谷六部鲜米金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认准六部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

0: 刘伯欣爱无限。
1: 对，你像刘伯欣这样的新晋歌手哈，也算是音乐当中的新兴人类，他们在出现的时候也是一件挺摇滚的事情，让我们看到了现在这些年轻歌手的多样化，然后在他们的音乐当中也捕捉到了非常非常
0: 丰富啊，
1: 丰富，然后无限制哈，没有条条框框的那种性格特色。
0: 哎，我就会觉得刘伯欣身上就是有两个字特别的时髦，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就是特别时髦，就是觉得他做什么事情都是跟时髦有关的啊。你看他的发型啊，他的整个穿搭呀，还有他的态度都非常的时髦。
1: 是的，然后包括他的长相
0: 也
1: 是属于那种不是常规大家想象当中的好看，但是是就是属于
0: 时髦
1: 时髦
0: 啊，时髦摩登啊，
1: 对对对，
0: 而且你会发现他就是会跟很多这种所谓的时尚的资源就很容易搭上边
1: 儿。是的，
0: 哎，我们其实特别需要这样的歌手，特别是年轻一代的歌手当中啊。8:17了，欢迎你再次回来，动听无极限正在直播当中，我是孙杨。
1: 对，然后第一个小时我们听过了一些摇滚的作品，说了摇滚的事儿，也欢迎大家继续通过云听客户端音乐之声的直播间线上留言，说说啊你曾经做过的很摇滚的事儿。我们第一个小时听的歌跟都是摇滚风格，那这个小时我们就稍微啊收一收，变化一下。刚刚有人说想听摇滚的专场，我觉得这个可以考虑哈，我们可以提上日程。
0: 对，
1: 在未来的某一周的星期五，给大家开一个摇滚专场。
0: 对，如果大家很喜欢的话，我们一定会提上日程的。
1: 你们 OK 不？想听的话可以留言哈。
0: 好吧，我们先来听这个小时，其实有很多很多的流行的作品，我觉得内核可能也是有摇滚的部分在里面，
1: 包括歌手的性格方面啊。你先进入到一段金龙鱼。
0: 金龙鱼采用的稻谷六部仙米金控技术，国内首创，荣获2022年的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六部仙大米九成熟鲜鸽，十味俱佳，履带包装保鲜好。认准六部仙，鲜米吃整年。本小时的动听无极限由金龙鱼六部仙大米赞助播出。其实每天好好吃饭也是一件非常摇滚的事情。
1: 哎，这样说的话，我是完全可以理解到孙杨说的那个点的。
0: 对，把你的身体保持得好好的，你的整个精神状态精气神一出来，你整个做事的那种态度，会对未来的憧憬，就是有摇滚的精神在里面。
1: 是的，好好吃饭，选一个好的大米啊，金龙鱼。
0: 好嘞，继续来听这一首戴佩妮的简单。

0: 我帮妈妈选的金龙鱼六不鲜大米，香软弹滑。
1: 我要再来一碗。
2: 两个小馋猫，慢点吃。
3: 认准六不鲜，鲜米吃着黏，金龙鱼六不鲜大米。买增程，选大众，上汽大众旗舰增程 SUV ID ERA 9X 全溢价29.98万起，七月限时定金诚意礼、零压金融礼等11重好礼相送，现在下定3000元定金抵8000元尾款，立省5000，还可享最低零首付和5年超低息等福利。29.98万起，德系旗舰大六座开回家，上汽大众 ID ERA 9X 欢迎到店详询。
4: 手一拍那桌面，天王盖地虎，哼，宝塔镇河妖，你脸为什么红了？容光焕发，为什么又黄了？防冷在脸上涂了蜡，你认识我吗？您就是坐山雕崔旅长，好眼力。胡彪，你是个有眼识泰山的人。
5: 入木三分的刻画，惟妙惟肖的播讲，袁阔成经典评书再现林海雪原的战斗岁月。上云听 APP 搜索39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0: 李小培的这首歌叫做《失陪》。
1: 嗯，
0: 稻谷六不鲜米净控技术国内首创，任指六不鲜，鲜米吃整年。本小时的冬天无极限由金龙鱼六不鲜大米赞助播出，欢迎回来啦！
1: 欢迎回来，看到了我们刚刚这位是刚刷到森白 Rock and Roll Never Die，这也是一个摇滚的爱好者啊。
0: 以及还有这位朋友，他说，他在一个荒山野岭的，哪来的摇滚？
1: 哎，荒山野岭就挺摇滚的呀，你不觉得吗？
0: 我觉得挺摇滚的啊，就是别人都可能去热闹的地方去逛商场，你在这个荒山野岭里面就会，
1: 感受大自然
0: 、也很摇滚。
1: 修心养性其实也是很摇滚的方式啊，
0: 不要低估自己啊。
1: 对，
0: 今天呢我们在第一个小时当中跟大家分享了很多摇滚的作品，很多朋友说以为是星期五的专场，明天就星期六了，不是，今天这个礼拜才刚刚开始。
1: 我们以摇滚的方式开个好头哈，大家新周一早安，我是银子，
0: 我是孙杨，动听无限，我们继续来跟大家分享下面的这一首，也有乐团的参与，而且杨乃文也非常摇滚，
1: 包括杨乃文还有刚刚我们听过的林小培哈。
0: 杨乃文他本身就特别喜欢唱摇滚乐队的作品啊，很多他的歌也都是乐队写出来的，比如说这个电视机，再比如说这几年的这个火星电台也经常会给他写歌啊。我们来听到的这首是他们跟傻子与白痴带来的思绪的尽头。

0: 杨乃文和傻白的这首《思绪的尽头》。哎，我们下面要说到这位，其实前一段时间刚刚在北京开完演唱会的韦礼安。
1: 是。
0: 哎，其实韦礼安的在内地的这个演唱会市场，他是比较靠后才进来的。我记得我刚来北京之后的很多年，那他才开了他第一场演唱会，而且还是在一个小的 live house 里面。
1: 但是后来他发表专辑啊，来我们音乐之声上节目啊等等，让我们认识了就是不同面的韦礼安，包括其实他也有很摇滚的部分。后期他自己发表像格雷的画像啊，
0: 像狼啊，
1: 对，那后来的专辑了。
0: 而且他也有很多思考，比如说他会担心他以后有没有江郎才尽的一天呢？或者说他会担心他而立之后，或者是不惑之后，他可能会有什么样的发展，他都有想过。所以我觉得其实韦礼安值得更多的演唱会票房。
1: 是，
0: 所以希望你如果看到他在别的城市的演唱会，也可以去支持一下，
1: 支持一下，也听听他的专辑早期啊和后期专辑当中作品的一些变化。
0: 是的，我们来听《阳光地中海》。

0: 是我帮妈妈选的金龙鱼六补鲜大米，香软弹滑。
1: 我要再来一碗。
2: 两个小馋猫，慢点吃。
3: 认准六补鲜，鲜米吃着黏，金龙鱼六补鲜大米。

再次回来，动听无极限正在直播全新的一周星期一，希望你这周都一切顺利啊！当然，我们今天早上第一个小时跟大家分享了很多的摇滚风格的歌曲啊，希望这些摇滚能够在这一周的开头的时候给你加入一些清醒的、积极的能量。这里正在直播的是动听无极限，稻谷六部鲜米金控技术国内首创，认准六部鲜鲜米师整年。本小时的动听无极限由金龙鱼六部鲜大米赞助播出，这是那英的爱要有你才完美。

0: 关诗敏快递甜心。关诗敏其实我也觉得其实可以值得更多的关注一些，我觉得他作品可能还需要再丰富一点，
1: 再丰富一些啊。
0: 对，
1: 我们
0: 他的唱功还是很厉害的。
1: 关诗敏之前和很多人也有过一些合作哈。
0: 对，我前一天刚看了一期，当时他跟他的所谓的师傅陶喆一起上节目，还有他的制作人王志平。我觉得他当时现场的，我觉得用那种普通的综艺节目的话筒能够唱出非常稳健的作品来已经很厉害了，
1: 说明是唱功是够的哈。
0: 对，就缺一首作品让他更被大家所熟知啊。稻谷六不鲜米精工技术国内首创，认准六不鲜鲜米吃整年半小时的冬天无极限，由金龙鱼六不鲜大米赞助播出。我们来听最后一首歌吧。
1: 好的，这个小时的最后一首歌，
0: 来 Lucky Me。 I can't control my destiny, I bet on you, Lucky Me.

0: 金龙鱼采用的稻谷六不鲜米金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认准六不鲜，鲜米吃整年。以上节目由金龙鱼六不鲜大米赞助播出。
1: 信仰点燃勇气，梦想照耀前方。现在是上午9点钟，我是孙楠，在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为你打气加油。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

着音乐一起醒来，心动从此刻到未来，听听音符的跃动，晒晒节奏的闪亮。 Mr. Radio 音乐之声，动听。

0: 刘雨桐这首歌是等风来、我们现在呢可能很多地方都是在等晴天，
1: 等晴天。今天早上看到好几位坐标沈阳的朋友啊，说大雨中已经影响了自己上班的脚步。
0: 是的，最近这个雨量是真的有点大，也希望大家能够这个平安出行啊，在外面的时候一定要自己稳驾慢行啊。
1: 是的，
0: 提前留意一下我们的天气状况啊。9:09，欢迎你再次回来，动听无极限正在直播，欢迎来到这个小时，我是孙杨，
1: 我是银子。这个小时咱们继续多听歌啊，用音乐开启美好的新周一。
0: 林忆莲的 Better Man。

在餐厅打破玻璃杯，也别慌张，岁岁平安保持仪态，准备付账。就算看到恐怖画面，先故作坚强，嘴唇发紫，脸色发青，干脆扑到你肩膀。看电影感动就哭，好笑就笑，以免得内伤。

0: 买尊城选大众，上汽大众旗舰尊城 SUV ID ERA 9X 全溢价29.98万起，七月限时定金诚意礼、零压金融礼等11重好礼相送，现在下定3000元定金抵8000元尾款，立省5000，还可享最低零首付和5年超低息等福利。29.98万起，德系旗舰大六座开回家，上汽大众 ID ERA 9X 欢迎到店详询。
1: 刹那之间，轰隆，楼层观响的画面里雷声轰鸣，一道闪电劈下，正中峰顶，激起燎原之势，积累的白雪轰然坍塌，呼啸而落，化成了滚滚的洪流。楼层几步跨出，抬起了右手，握拳打向了胡正，身体都仿佛有所膨胀。
2: 讲述一位平凡年轻人刻苦训练、踏实坚守，从而一步步成为武道宗师不凡传奇的获奖文学作品。上云听 APP 搜索35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3: 青春到底有多长？我猜你应该不会回答我到你的18岁。青春和身体机能的峰值并没有特别具体的关联，它不是皮肤弹性，不是骨质疏松程度，当然更不是你的弹跳和运动心率。青春不是牙齿和皮肤。如果必须定义，青春是一颗鲜亮跃动的心，是一簇燃烧的火焰。我的朋友，请继续勇敢，请继续热爱，请继续在失败之后再站起来。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青春不散，未来可期。

0: 人说刚才的许哲佩最近好像在北京开演唱会了啊，那其实最近有好多歌手在夏天的时候也都会有开演唱会，那希望你能够支持大家的演唱会。
1: 对，彪彪队长说很喜欢刚刚这个叫于丁密的歌《暂时失控》啊，不能说叫苏打绿了，应该就
0: 是
1: 于系的
0: 于版啊，
1: 对，于版的。
0: 9:41了，继续来听这一首来自郁可唯的《我行我素我爱你》。这里正在直播的是动听无极限，我是孙杨，
1: 我是银子。

0: Elva 萧亚轩的准备好了没有？
1: 所有的事情啊，提前准备好。其实如果能做一个每次都能准备好的人，也挺难的。这是一个很好的生活和工作习惯。
0: 对，联系到最近的这个情况，就是如果你要出行的话，要提前准备好，查一下你的线路到底，会不会因为天气情况受到影响啊？
1: 万事都未雨绸缪吧。
0: 9:54，这里正在直播的是动听无极限，感谢今天上午几个小时的陪伴。那我们今天呢，就要先跟大家分享到这儿了。
1: 对，明天早上星期二的7点，我们依然在节目当中等候各位。
0: 哎，我们最后来听任贤齐的《睡到12点》。你有多久没有睡到12点了？
1: 自从上了早班以后就没有这样的经历了。
0: 好像我也好久没有了。
1: 对，
0: 很陌生的感觉。
1: 对，包括就不上班的那些日子啊，也还有其他的事情，所以很久没有真正的肆无忌惮的睡到12点。
0: 对，
1: 哎呀，
0: 那我们没有办法睡到12点。希望上班的朋友在周末的时候能有机会再体会一下睡到12点的那个爽感，好不好？
1: 是的，
0: 来听歌，我们明天见。
1: 明天见。

0: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 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渴望生出翅膀，请自由飞翔。上午10点喽，我是袁娅维，在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送你一首好歌。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激活能量，刷新状态，听好歌，充满电。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这个版本的小时候来自林家谦的声音。上午的10:03 Music Radio 正在直播当中，我是魏野。这是在今年林家谦发行的个人全新 EP 当中收录的歌曲。也许听到这首歌，大湾区粤语区的朋友会更加的熟悉。这首歌其实是香港地区的一首儿歌，原唱在1970年的时候就已经正式发行，作为香港地区儿童节的主题曲。所以很多这个香港地区的朋友啊，在听到的时候就会觉得说，哇，暴露年龄了，这是我们小的时候会唱的歌。而这首歌其实有非常多不同的版本，比如说张雨生的版本、周冰倩的版本等等等等。而你现在听到最新的这个编曲版本呢，则是来自林家谦，在节目当中也给大家介绍过，在这一辈新晋的香港音乐人当中人气非常高的一位。他在今年的5月29日发行全新 EP， 叫做 Five Easy Pieces。 OK， 音乐好时光，我是魏野。7月13日礼拜一上午的10:04，今天魏野的代班时间，除了上午的10点到下午2点之外，本周的晚上7点到12点也都是魏野的常规节目时间。欢迎大家登录云听 APP 搜索音乐之声，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来。上午好，来，我们的听歌时间开始了。

汪苏泷的声音，这首歌写故事的人，欢迎各位，各位上午好。无论此刻您是通过车载调频收音机来进行收听，还是我们的云听 APP 网络端同步收听，欢迎我们所有的听友朋友，欢迎毛心、海棠、飘飘、AB 重复说来听奇奇怪怪的歌单。你们仨碰面不会还要追溯到上一次吃饭的时候，我银子孙杨是吗？我想想，差不多。你说三个人都在的时候，差不多。猫CC说高精力对疲劳不敏感的胃也，上午好，你最近上班的频率很高，睡足了吗？说实话没太睡足，没关系，听到歌就整个就清醒了。昨天晚上一直上到12点，然后今天继续节目时间，希望大家不会觉得很奇怪。马上我们来听到的接下来这一首歌呢，其实非常适合送给在今天全国很多很多很多的城市的朋友。这首歌叫做被大雨冲刷的城市。过去的这个周末，如果你的城市经历了一场大雨，如果你在家里度过了2天的时间，请举手。陈楚生的声音。

这是在6月9号来自陈楚生的新歌，叫做被大雨冲刷的城市。这首歌特别有意思的是，它的录音师呢是黄少峰，也就是火星电台的这一位。这首歌整个的编曲啊，也会让我仿佛听到了火星电台的感觉。所以不知道这个合作究竟是陈楚生的这个单曲呢定下了这个利益，然后呢请到了非常擅长的黄少峰，然后共同来完成，还是说一开始两方呢就敲定了合作，于是音乐呢大概有这样一个不太一样陈楚生以往风格的呈现。这首歌叫做被大雨冲刷的城市。我回忆了一下啊，在近几年，在近十年吧，在近十年，我有那种整个城市或者自己被大雨冲刷的感觉。一个是当时上早上节目的时候，就是北京的夏天的这种大雨，电闪雷鸣的时候呢，通常它会在天亮了之后就变小。我那个时候每天4点钟出门的时候，早晨有一次印象特别深刻，电闪雷鸣，然后暴雨瓢泼。那是我第一次，就是一个大男人打着伞，我有点害怕，然后就把手去摸那个伞的那个木柄，因为远处就看到那种很大很大的闪电，然后打雷，直接打到地面上那种，怕哇，万一真的打到我面前，我也得绝缘一下呀。另外就是在应该差不多10年前了，那一次呢，去香港带着爸妈去旅行，然后我爸真的是高精力人群，到哪儿呢都一定要按时准点的去打卡。那天香港应该是8号风球，我们就那么打着伞跑到了红磡体育场，被大雨就让这大雨全都落下，被淋透的那种感觉。这是来自 Eason 可依可在。

叫救援不及时，高峰代驾没人打，平安车险4008600，7×24全天候救援，随叫随到，高峰代驾优先派单，无人接单更有补偿，省心省时又省钱。行动电话4008600。

0: 有眼泪半情绪再转。
1: 可能在我小的时候听歌的时候，谭校长谭咏麟就已经是非常资深的歌手，所以当大家说到永远十八岁的他，也慢慢的开始出现岁月重重的痕迹的时候，我其实没有那么深的感慨。但是接下来这一位呢，却实实在在的陪伴过我年少然后青春学生时期，他就是范范范玮琪。因为我刚才突然一看他的资料，很惊奇的发现他竟然已经在今年五十岁了，而且前段时间从去年到今年呢，面临了很多在舞台上面的争议，但是他在直播的时候坦然的读恶评，并且在那边有一个小小的动作，就是拿出了个老花镜。突然觉得这个还是挺让人感慨的。我记得上一次和他见面还是四五年前，应该是2021年，然后我们在一个棚里面共同录制的节目。再往前就是我刚到 Music Radio 的时候，我们那一起录制那一年我要上学的主题曲。所以时间过得有的时候已经不能用真快来形容。这是来自范范范玮琪的歌，叫做 Inside My Heart。

10:23，这里是 Music Radio 正在直播当中的音乐好时光，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我是魏野。今天的代班时间7月13号星期一，欢迎各位，欢迎大家登录云听 APP 搜索音乐之声，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或者是在这个各个新媒体平台上面呢，来关注我们的全新的作品。欢迎城市大人物，欢迎涛涛，欢迎大鹅，欢迎各位正在留言的朋友。那马上我们来听到的接下来这首歌，同样是在今年发行的新歌，最怕 rapper 唱情歌，这已经是一个7-8年前的过时梗了，但是现在你会发现 rapper 都很能唱，但最怕他们不单单能唱情歌，还能写出一个非常非常浪漫立意的歌曲。比如说 Nida 万妮达这首《潜到海底说爱你》，他以深海和潮汐来隐喻，编织了一场无声汹涌的浪漫，想要说的就是最深的浪漫是发觉我爱你这件事，比心跳还清晰，比海还要深沉。

0: 金龙鱼采用的稻谷六步鲜米金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国内首创。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步鲜大米邀您进入营养加油站。大暑至，热浪蒸腾，身体消耗大，饮食既要清爽，也要为身体补充能量。一日三餐有一碗好米饭打底才踏实，米的选择是关键。稻谷九成熟，适时鲜割，食味俱佳，减少因过晚收割时带来一定程度的田间损失，有助于实现增产增收。采用铝袋包装保鲜好，鲜割、鲜谷、鲜存、鲜碾、鲜装、鲜食，从田间到餐桌全链路锁鲜。原来鲜米可以这么新鲜。金龙鱼六步鲜大米提醒您，大暑时节宜多食鲜，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步鲜大米。
1: 在冀中大平原滹沱河畔有这么一个庄子叫桥头镇，里边住着我们八路军一个营的兵力，也就是300多人。营长姓赵，叫赵宝忠，不是怎么走漏了消息，鬼子知道，呵，一下子发来了2700号人马，把桥头镇围了一个风雨不透、水泄不通啊！
2: 烈火炼真金，危难见英雄。袁阔成经典评书带我们重温那个血与火交织的年代。上云听 APP 搜索38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这是来自 Twins 的歌《心系》，这首歌也是2023年的时候《心想事成》这部电视剧的原声带当中收录的歌曲。10:37，音乐好时光，我是魏野。7月13号，星期一，大家上午好。正在听歌的时间，马上我们来听到的接下来这位呢，非常的有趣，基本上他所有高产的爆款歌曲都源自于一段悲伤的失恋情绪。所以最近我突然看到网上有一个热梗啊，就是说能不能让 Selena 再去伤 Charlie Puth 一次，这个是个玩笑啊，只能说他真的每一次在受到情伤的时候就转化成超级强的创作灵感。那句话叫做，如果你伤心，如果你对于离去的另一半心有怨念的话，最好的报复并不是去找他当面对质，而是把他写成了你的歌，并且这首歌成为了全球的热单。哎，下个月将会来到中国，在香港的启德体育场参加某项音乐盛典的 Charlie Puth。

Someone special。Coldplay 10:49 Music Radio 正在直播中，我是魏野，今天是星期一，欢迎大家云听 APP 搜索音乐之声进入到直播间。那在今天节目的开场第一首歌呢，我们是听到的是林家谦的《小时候》这首香港地区关于儿童节的主题曲，来自他的一个翻唱重编的

0: 网罗全球好歌，力推最新热单。And this is
1: Global Top 10 New Tracks
0: right here on Music Radio。我要我的音
2: 乐。欢迎来到本周的 The Global Top 10 New Tracks， 我是 Lobo。Straight Up 网罗全球新歌推荐给大家 ，Ready to Ride the Rhythm。Searching new hits with me sparks the vibe. Let's get it started.
0: Number 10.
2: Country music 已经没有人听了吗？ Of course not. 乡村音乐早就进城了。
3: Country music's leveled up. Now it's so on trend.
2: 这次更难得的是乡村牛仔女孩的声音 Ella Langley。For real， 她用最简单的呈现奉上了非常多的经典的现场。本周先来推荐她的歌，又高又壮又飒的 Ella Langley， 这位 cool girl， Choosing Texas。

Number 9， 歌手 Alex Warren， 非常励志的一个男生，2000年出生，却有着40多岁的人都不一定有的一些经历。有机会的话呢，我们会在平日的节目当中深挖他的成长故事，八卦一下，非常的不一般。 Here's the tea， 这首歌是他写给自己老婆的礼物。怎么说呢，结婚还是要趁早，哪怕你是平凡还是不平凡，结婚生子都不难。本周第九位推荐 Alex Warren， Ordinary。

0: Number 8 Leon Thomas。
1: 小孩长大了，专辑拿下了一个晚会的6项提名，这样的横空出世真的是厚积薄发来的。不得不说，他从小就已经开始玩节奏了，所以说 R&B 驾轻就熟应该长在他的基因当中了啊。本周第8位的推荐，这人名你得记着，未来听歌的时候一定派得上用场。 Mark my words Leon Thomas， 这首歌是 Mud。

0: Number seven，
1: 要推荐的下一首歌要轮到的是英国雅雅 Olivia Dean，
2: Hands Down。
1: 作为英国本土出品的最强独立女歌手 ，Olivia Dean 凭借着自己的一张 The Art of Loving， 在2025年闪耀整个英吉利海峡。上一个这么耀眼的应该是万众瞩目的 Adele。作为明年绝对爆火全球的一个女生，录音室里面非常慵懒的声音绝对会让你想象不到她将来的事业版图会有多么大，一张嘴全是感情。本周第七位推荐 Olivia Dean from UK Man I Need。

Number six.能在一首歌里面听到另外一首歌，我没有说抄袭，而是说一个非常常见的现象，就是采样。这首 Folded 其实就是其中的一个例子，来自 Kalani。 R&B 的节奏拿捏得恰到好处，并且在 intro 的部分致敬了20年前的节奏布鲁斯黄金年代的 Usher， 能唱能跳的 Usher 的歌 Confession Part 2。 Wow， 一耳朵就能听醉了，联动得非常好。就这 you know AI 能做得到吗？能吗？不能， Kalani 自己都不信。当然这句呢也是他自己说的，他根本不信 AI 这个邪。本周第六位推荐很早成名的 Kalani 的这首歌 Folded。

0: 等一会儿，本周还有五首推荐的 Hit Songs， It's gonna be lit， 后面更加精彩， Stay with us， 全部只在 The Global Top 10 New Tracks Presented by Music Radio。
1: 我要我的音乐
2: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3: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2: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4: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2: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5: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2: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6: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2: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4: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5: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3: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6: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刷新状态，听好歌，充满电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像昨天今天同时在放

这个版本的可惜不是你发行于2017年，曹轩宾创作者版本之后的另外一个版是他和青海心两人的合作。那这个版本呢，也是当初为某校园青春剧来演唱的主题曲《可惜不是你》。现在是11:07，这里是音乐好时光，我是魏野。今天的代班时间，各位中午好，7月13号，星期一。欢迎大家，欢迎你登录云听 APP 搜索音乐之声，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或者抖音平台上面呢，你可以关注一下魏野。马上我们来听到的这一位，如果你去过他的演唱会，我相信你会在每一次有机会的时候都迫不及待地向你的朋友来分享。即使到现在的他，比起年轻的时候的嗓音不会那么的丝滑和有弹性，但是整个的表达却愈发的有味道。同时在我看过的演唱会当中，我到目前为止很认真的很客观的说，我觉得他的舞台是最国际化的，他是陶喆。

0: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0: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0: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1: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2: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0: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2: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0: 庄子说，万物在本质上是齐同的，一切的差别都源于我们狭隘的视角。当你能够以齐物之心面对生命中的一切，无论是鲜花与掌声，还是荆棘与粪土，你都能在其中看到道，这就能够体会到所谓的逍遥游。
1: 从庄子中汲取智慧，挣脱认知牢笼，活出通达自在的人生。上云听 APP 搜索87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阳光漫过窗台，风掠过花瓣，电波穿梭城市的街巷，收纳年少的欢喜与憧憬。时光走走停停，热爱始终鲜活，青春不散，未来可期。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这是来自无印良品的歌，叫做想你在。现在是11:45， Music Radio 正在直播当中，我是魏野，欢迎我们所有的听友朋友。如果想参与节目直播互动，云听 APP 搜索音乐之声，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来。马上我们来听到的接下来这张专辑呢，是在2010年来自吴克群发行的这张爱我恨我。这张专辑其实以商业或者说市场的角度来评判，它不算一张这个爆火的专辑，但是爱我恨我没关系这个旋律还是，如果你听歌比较多的话，还是挺熟的。那你马上来听到的这首歌呢，同样是收录在爱我恨我这张专辑当中的歌曲，叫做没关系。

0: 代，标记经典，用佳作定义实力。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金曲公告牌。
1: 2007年，梁静茹发行了第九张个人专辑，同名主打歌《崇拜》被誉为《泪水与爱》的交响曲。这首歌的曲作者彭学斌是马来西亚著名音乐人，他的创作多为歌手导向，注重贴合演唱者特质。孙燕姿、我也很想他、王心凌、那年夏天、宁静的海等都是出自彭学斌的创作。崇拜录制的时候，制作人钟成虎要求梁静茹摒弃技巧，用最原始的声音表达卑微偏执的情感。梁静茹调整状态，近乎清唱，录音时数度落泪。这份不完美的真诚成就了歌曲最动人的内核。金曲公告牌和你一起回顾2007年的音乐作品，梁静茹《崇拜》。

0: 拌好啦。
1: 好香啊，
2: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3: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4: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4: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3: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正午十二点，我是小刚周传雄。滴滴滴滴，午饭时间到，放下手里的工作，享受食物带来的治愈时间吧。我在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我要我的音乐。

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激活能量，刷新状态，听好歌，充满电。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音乐好时光。Good music.

这首歌的名字叫做 Good Life。 中午的12:08 Music Radio 正在直播，我是魏野，您正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7月13号星期一，大家中午好，欢迎各位听歌的朋友，中午呢时间可以短暂的休息一下。今天是魏野的代班时间到下午2点钟，同时也预告一下，本周呢我正常的节目时间依然会在晚上7点到12点，所以今天是有两档节目会来听歌。这是来自曾经文的歌，叫做可不可以。

0: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1: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0: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2: 欢迎使用交际厅耳畔导览，
1: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0: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土客破坏记忆。
1: 文明旅游
0: 也是美的风景。

0: 怀念。
1: 曾沛慈的歌数到十，12:20 Music Radio 正在直播当中，我是魏野，欢迎各位。今天是魏野的代班时间，音乐好时光在中午的时刻。那曾沛慈呢，也是在今年的那一档综艺节目当中，被更多的朋友，无论是你是中级一班，还是其他更多的这个节目方面的曾经的偶像剧方面认识到他，总之呢，就是再次把你的情怀带了回来。今天上午有朋友给我留言说，上一周听完 Music Radio， 然后陪着这个暑期，趁着这个时间，刚好电视剧回看了，从《天国的嫁衣》到《柠檬初上》等等很多80、90时代的这个电视剧，勾起了一大波的情怀。马上我们来听到的是来自袁咏琳的歌，叫做《半熟恋人》。

0: 金龙鱼采用的稻谷六部鲜米金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国内首创。认准六不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不鲜大米邀您进入营养加油站。大暑至，热浪蒸腾，身体消耗大，饮食既要清爽，也要为身体补充能量。一日三餐有一碗好米饭打底才踏实，米的选择是关键。稻谷九成熟，适时鲜割，食味俱佳，减少因过晚收割时带来一定程度的田间损失，有助于实现增产增收。采用铝袋包装，保鲜好，鲜割、鲜谷、鲜存、鲜碾、鲜装、鲜食，从田间到餐桌，全链路锁鲜。原来鲜米可以这么新鲜。金龙鱼六不鲜大米提醒您，大暑时节宜多食鲜，认准六不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不鲜大米。
1: 上文书说到了，杰正国和杨作霖夜袭榛子镇警备队，把枪很顺利的就得到手里了。鬼子气糊涂，别人也在这个外坊县这儿住着，没出什么毛病，你这榛子镇里边，这多保险的个地方啊，怎么会出这种毛病呢？29颗大枪全没了，不少手榴弹，还不少子弹。
2: 袁阔成经典评书于惊险处见胆识，在细节中见功夫，一部关于勇气与信仰的赤诚之作。上云听 APP 搜索37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Ed Sheeran 的声音一起 Ed Sheeran 的吉他一弹，总会让你觉得小风一吹，然后春暖花开的感觉。即使来到了夏天，也不是盛夏，而是带着一丝微凉，总之就是舒适的感觉。OK， 我们来看一下云天 App 音乐之声的直播间当中大家的留言。熊孩子妈说外面下着小雨，午休的时候听着节目很是惬意，那我也非常的开心。星宇417说这首粤语歌听到是什么名字呀，非常的好听。你刚才应该听到的是来自侧田和郭伟亮的合作，叫做老伙计。如果是在12:25左右 War E 12:25问到的歌，老伙计后面一首是来自蔡明佑的《超级右脑》。眼睛看到的，爱生活的小美，很久不见，中午好。曾沛慈的歌确实有味道，上周在 Music Radio 放过这首歌以后，还听到另外几首关于他的歌也很不错。欢迎 HiFi 教父，欢迎吴涛。吴涛说高敏中午好啊，你好。大家好，我是魏野，正在代班的节目时间，代表高敏跟大家说中午好。提亚袁娅维这首歌《浅蓝色》。

0: 这是成长的声音。
1: 好重啊，
2: 我帮你。
3: 德在传递。
2: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1: 智在飞翔。
4: 跳绳技术
5: 准备。
1: 体在跃动。
6: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7: 美在旋转。
8: 大扫除啦，
9: 我来拖地，
10: 我擦黑板。
1: 劳在闪光。
2: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忙到了歌单，非常的喜欢。云听用户 ZVG 说魏野这是住台里了吗？昨天晚上到12点的节目，然后今天依然是上午10点到14点，就下午2点钟。倒也没有了，只不过最近这段时间你会听到的比较长一点而已。我要回答一下清风徐来的问题，说魏野特别好奇，就是 Music Radio 听你的节目，音乐频道看你的节目，然后你们是怎么安排的？还有平时你们在电台的时候，如果固定也不算太长，其他时间都在忙什么？首先啊，回答你第一个问题，无论是 Music Radio 还是音乐频道，都是我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我们是一个台，对，我们不存在说是两个台，然后来回主持。像中央电视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同属于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另外呢，说平时我们不主持的时候在干嘛？纠正你第一个问题，你说我们固定的时间不长，像魏野每天5个小时的节目直播，这个时间挺长的。另外，节目以外，我们现在如果大家关注类似于像央视频、央视新闻、央视文艺等等等等，我们都是在比较强的密度产出短视频的节目，大家都可以在这些平台上面关注我们音乐之声。音乐之声上面出来的所有的视频都是由大家每天在认真思考、撰稿、录制且制作，所以现在基本上这个量是非常非常大的。来吧，我们回到音乐当中，这是来自袁泉和江美琪的合作，叫做《北京 Long Stay》。

倾听内心，做有序的自己，感受生活的本真。现在是下午的1点钟，你好，我是苏运莹，我在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这是来自阿舍的声音 Low Limit。 现在是1:21 Music Radio 正在直播当中的节目音乐下午茶，在这个小时呢，我们会听到很多经典的欧西的音乐，欧西的作品。那欢迎各位，此刻如果你正在午休的话，就让这个旋律吧陪伴着大家，尤其是在我的喜好当中呢，在我的认知当中呢，我觉得听 R&B 是最舒适的一个节奏，而且最容易让人快速进入放松，所以我经常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说我最喜欢的音乐是 R&B， 但是开车的时候千万不要听，我通常在开车的时候很快就会困。 There's no limit baby No limit Usher。 欢迎大家云听 APP 搜索音乐之声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来，马上我们来听到这首歌 Come Together。

0: 欢迎收听我们的播客，怎么才能避免头发离家出走？
1: 确实是一个让人很头秃的话题，跟毛囊有关，激素水平有关，还有日常的一些习惯。
0: 头发生长的这个周期有什么样的特点？
1: 每个人毛囊的数量在10万到15万个之间，随着年龄的增加而逐渐的减少。每一根头发都有生长周期，分为生长期、退行期和休止期。
2: 云医健康专题播客，陪你用科学的方式关注身体发出的每一个信号。上云听 APP 搜索36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午后的阳光悄悄透过门窗，黑板上的字在树影里摇晃，红着脸的心事扑通扑通乱跳。微风吹过操场，课桌写满理想，耳机里的歌分你一半，不赶时间，不问终点，青春不散，未来可期。 BizRadio 音乐之声。

别让推送定义人生，踏出门看书风，让每一刻都尽着鲜活与热爱。现在是下午两点，我是阿四，我在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人也沉浸在爱河里的 Time is passing me

让心动化作欢唱，让旋律无边生长。打开耳朵，自在翱翔。Music Radio 音乐。

金龙鱼采用的稻谷六步鲜米金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国内首创。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步鲜大米邀您进入营养加油站。大暑至，热浪蒸腾，身体消耗大，饮食既要清爽，也要为身体补充能量。一日三餐有一碗好米饭打底才踏实，米的选择是关键。稻谷九成熟，适时鲜割，食味俱佳，减少因过晚收割时带来一定程度的田间损失，有助于实现增产增收。采用铝袋包装保鲜好，鲜割、鲜谷、鲜存、鲜碾、鲜装、鲜食，从田间到餐桌全链路锁鲜。原来鲜米可以这么新鲜。金龙鱼六步鲜大米提醒您，大暑时节宜多食鲜，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步鲜大米。

草蜢带来的宝贝对不起。北京时间14:20，热情收飞扬，下午好，全新一周的开始，7月13号，不知道今天你的城市天气怎么样。刚才我们听到的草蜢的作品来自经典90年代的香港地区的华语流行音乐了啊，就是香港组合草蜢发行的第9张普通话专辑，专辑的名字就叫做宝贝对不起。这小节让我们回到经典的港乐90年代，当然这三首歌曲呢律动感都是比较强的，这首歌也相信你一定会唱的，而且手上的动作不要忘记啊。郭富城，对你爱不完。

郭富城对你爱不完，这是郭富城1990年的第一张国语专辑的主打歌曲。当然这张专辑的名字也叫做对你爱不完了。前面听到的是草蜢乐队的宝贝对不起，这两首歌听起来呢律动感节奏感都是很相似的啊，放在一起听呢没有任何的违和感。接下来张学友一路上有你。

摇我的音乐，北京时间是4:30，这里仍是热曲声飞扬。下午好，我是北中。7月13号，星期一，全新一周的开始。这首歌是来自彭佳慧，2001年发行的专辑《情歌手》里面收录的《喜欢两个人》。彭佳慧倾情演绎的这个版本呢，旋律和歌词都深刻的为我们剖析了爱情的深沉情感。

林佳慧2001年的作品《喜欢两个人》，这首歌的歌名乍一听，大家可能会误以为，意味着同时对两个人有感情，但其实不然。当你细心聆听后，你会发现歌词里面唱到：“不爱热闹，喜欢两个人，就我们两个人。”北京时间14:35，这里依然是热曲声飞扬。下午好，大爱玲的作品《那不是爱》。

王岳林鼓号合作的作品叫做改变，特别适合在这样的惬意的午后，有很多的小和弦在里面，有一些忧伤感啊。看到一条留言，如果一首很老的歌，让我这个老人解释一下，有人说他唱得不好，我猜他说的应该是黄韵玲啊。其实你不明白，如果你心碎的时候唱歌就是这样声嘶力竭又充满无力感的，确实是一首老歌了啊。1987年黄韵玲在滚石唱片发行的录音室专辑忧伤男孩里面收录的作品，也是我个人比较喜欢的一首歌曲。北京时间14:48，热曲收费啊。下午好，7月13号星期一，全新一周的开始，不知道今天你的城市天气是什么样子的呢？杨乃文，应该。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钟声的世界，
9: 下午三点，我是 BB 周笔畅，让不期而遇的好音乐赶走无聊的一天。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我要我的音乐。

让心动化作欢唱，让旋律无边生长。打开耳朵，自在翱翔。Music Radio 音乐之声，热曲生

的音乐。我的音乐，北京时间15:14，热曲收飞扬。这两小节呢，听到的都是那些年我们熟悉的内地的优秀的音乐人带来的优秀作品。这一

0: 手一拍那桌面，天王盖地虎，哼，宝塔镇河妖，你脸为什么红了？容光焕发，为什么又黄了？防冷在脸上涂了蜡，你认识我吗？您就是坐山雕崔旅长。好眼力，胡彪，你是个有眼识泰山的人。
1: 入木三分的刻画，惟妙惟肖的播讲，袁阔成经典评书再现林海雪原的战斗岁月。上云听 APP 搜索39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太热了，
3: 太热了，怎么那么热？
4: 小心！别动！
5: 军训那天，太阳像焊在头顶上一样，直到教官喊了休息。你在我身后，偷偷递过来半瓶已经晒热的水，这就是这个夏天最冰爽的饮料。当我接过来那刻，我认定你就是我这辈子一定要交的朋友了。

来自王婉之的粤语的金狗。北京时间15:29，日曲声飞扬。看一下云 TV 上留言的朋友，午夜不灯笼，冲哥下午好呀，八位远离上海了，跟着37度、38度的热浪来袭了，不知道你的城市天气怎么样，遇到高温天气要注意防暑降温了。

万方的蔡欣，北京时间15点39分，热曲声飞扬。这小节作品以及下一小节的作品会有让人感觉相对来说比较复古的华语流行音乐经典歌曲的味道啊。来看一下云 TF 上遇见星空，醉在千寻，天气很热，家里很凉快，还有躺一个多月才能下地走路，祝我快快恢复健康。听得出来这是一位应该是受伤的朋友，对不对？希望你早日康复了好吗？ 苹果人，一个时段一个歌手专辑，明显冲歌风格被你看得这么透吗？但好像并没有每一小节一个歌手的这样的专辑，听起来这个听感上应该是属于一张专辑里面的，但是不是一位音乐人的。这个在我们小的时候叫做盗版啊，当然听感上有点像我们当时的这种合集了啊，并不能加引号的盗版。但在这里提醒大家，反对盗版，支持正版。<笑>

当然也来看一下语音 APP 上留言的各位朋友。杨洋，子的杨，当年参加过杨坤的签名会，签了名的无所谓的丝带现在还留着，这应该是非常值得的回忆了。人间独行者，明明不想哭，可一觉着委屈眼眶先红了。这首歌来自姜育恒，往事只能回味。

0: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2: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0: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3: 妈，我上班去了。
4: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0: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3: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5: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3: 好嘞。
0: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3: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 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0: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6: 故障救援不及时，高峰代驾没人打，平安车险4008600，7×24全天候救援，随叫随到，高峰代驾优先派单，无人接单更有补偿，省心省时又省钱，行动电话4008600。

现在是下午四点，我是王铮亮，不辜负生活，不迷失方向，我在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祝福你，找到属于自己。

让心动化作欢唱，让旋律无边生长。打开耳朵，自在翱翔。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金龙鱼采用的稻谷六部鲜米金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国内首创。认准六不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不鲜大米邀您进入营养加油站。大暑至，热浪蒸腾，身体消耗大，饮食既要清爽，也要为身体补充能量。一日三餐有一碗好米饭打底才踏实，米的选择是关键。稻谷九成熟，适时鲜割，食味俱佳，减少因过晚收割时带来一定程度的田间损失。

有助于实现增产增收。采用铝袋包装保鲜好，鲜割、鲜鼓、鲜存、鲜碾、鲜装、鲜食，从田间到餐桌全链路锁鲜。原来鲜米可以这么新鲜。金龙鱼六步鲜大米提醒您，大暑时节宜多食鲜，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步鲜大米。

0: 我要我的音乐，北京时间16:13，这里依然是热曲声飞扬。下午好，星期一全新一周的开始，7月13号，不知道你的城市天气还好吗？云梯 App 上美好夜，听着首首经典的歌曲，觉着做家务都是一种放松的。感谢裴成老师的分享，也谢谢你美好夜。我们要共同感谢音乐之声为我们带来的好音乐。
1: 晚风为什么拖着后

是不敢放下，明知听不到回答。

0: 会握着我的手吗？如果路会通往不知名的地方，你会跟我一起走吗？
1: 毛不易的歌曲《无问》。继续来看一下运气 App 上留言的分享，此刻心情的朋友，听友毛心说，今天听到青百惠的《走过咖啡屋》格外触动，而是在姥姥家收录机循环这盘《想你的时候》的磁带，老歌承载着我全部温柔的童年的记忆。寸寸山河梦，坐标江西赣州，今天是雷阵雨转多云，33度，体感闷热，受到台风影响，未来几天午后还晚上还有强对流天气了，要提醒寸寸山河梦以及你的城市，如果有台风过境的话，一定要提醒你和身边的朋友要注意台风的防范，注意出行的安全。

何润东的歌曲我记得我爱过。北京时间16:36，热曲声飞扬，下午好。继续来看下云 TF 上留言的各位朋友，翁一平啊，这也是我们的音乐之声的老朋友了，看 ID 很熟悉。冲哥下午好，你好一平，今天坐标上海了，万里晴空，我的心情很好，很安逸，很舒服啊。上海的朋友何日方知，冲哥下午好，周末去上海玩了3天，现在在返程的高铁上听着节目，就是去上海的朋友啊，不知道今天听节目的你在哪里城市，天气怎么样呢？这首歌来自伊能静早前的作品《1000遍我爱你》。

瓜由廖莹如作词，李伟松作曲，收录在孙燕姿的同名专辑《逆光》中。孙燕姿的演唱特点鲜明，首先是声音极具辨识度，她的嗓音带着独特的颗粒感与脆弱感，却有着极强的穿透力。这种脆弱与坚韧并存的声线特质在《逆光》里被发挥到了极致。第二是爆发力，通过声音的强弱、快慢、高低等变化，将歌曲的情感分层次地展现。第三是独特的换气技巧，他的逐词换气的技巧不仅能够帮助他更好地控制气息，还能够让歌曲的节奏变得更加流畅和自然。金曲公告牌和你一起回顾2007年的音乐作品孙燕姿《逆光》。

黄贯中经典作品《带走你的回忆》。黄贯中在2007年发行了他个人的第一张创作国语大碟，叫做《我在存在》，告别了80年代之后积累的一些情感和内容，都发在了这张专辑上面。回忆。

儿的歌曲《小小》，这小节的三首歌都是来自大湾区的哥哥姐姐们。这首歌来自梅艳芳，经典作品了。这小节的作品先是这样。

0: 是一滴水。
1: 我也是一滴水。
2: 我来自清澈的小溪。
1: 我来自洁净的水库。
2: 在花园，我滋养花朵。
1: 水龙头没关紧，我流进了下水道。
2: 我汇入大江大河，浇灌万顷农田。
1: 污水排进河道，我散发臭味，黑得像墨水。
3: 珍惜水资源，让每一滴水都各得其所。
4: 年检排队等太久，洗车白花冤枉钱。天车险4008600，年检代办，足不出户。绑定爱车，立享洗车加油专属服务，省心省时又省钱。行动电话4008600。
5: 现在是下午5点，我是蔡健雅。保持微笑生活，想想那些让你幸福的小事情，日子会轻松快乐许多。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我要我的音乐。
6: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让心动化作欢唱，让旋律无边生长。打开耳朵，自在翱翔。Music Radio 音乐之声，热曲声。

陈淑桦的经典作品《爱得比较深》，北京时间17:06，这里是热曲收飞扬，下午好。当然，此刻应该是在下班的路上了，不知道今天你的城市天气怎么样，心情怎么样，路况又是怎么样呢？我们今天下班路上呢，互动的话题是，我今天也看到了很多的朋友的城市的天气，遇到了一些特殊的情况，对不对？所以我们今天下班路上的互动话题，特殊天气下的顶级强者心态都有哪些？齐秦的歌。

齐秦《狼》，经典的作品，出现在这样一个你非常喜欢的天气的午后傍晚。当然在今天下班路上呢，我们互动话题，特殊天气下的顶级强者心态，可以登录我们的云听，搜索音乐之声，进入到网络互动直播间，看一下爱听歌的猫说，哈哈哈，主持人你好，爱听歌的猫，我可以在下雨天看着外面下雨的美景，在家吃饺子，喝一瓶饮料，听着音乐之声，会是美好的夜晚。哦，这也是爱听歌的猫认为的特殊天气下的顶级的强者心态了啊。网络粉说，小的时候我在海口的时候经历过台风带来的停水停电，但那个时候我是很坚强的，家里也做了充分的准备，所以我觉着要有这种心态，因为经历过，所以就更不怕了。再加上这些年也在不断的学习应急这方面的知识和技能，还要不断的学习，所以在觉着在面对这样的情况的时候，我应该还会继续有坦然的心态。猫老粉告诉我们，就是经历过了才会感觉到不会害怕。

史书云的经典作品《日光机场》，看到了云清 App 上很多留言的朋友啊，关于特殊天气的顶级强者心态了。海棠飘飘一二一二，冲哥冲哥下大暴雨，我同事啊，左手撑着伞，右手拿着刷，他在洗车，我惊呆了，顺势而为了这个事啊。当然要提醒您的同事注意安全，好吗？赵爱玉说，我的大学同学张伟，素未敏和老同事尚美容、高海秀都喜欢听音乐之声，谢谢您和您的同事和同学的喜爱啊！17点这个小时第一首歌是啥？歌手是谁？说问歌的是吧？17点第一首歌啊，爱的刚才我们听到的是陈淑桦的《爱的比较深》，那现在听到的是许茹芸的《日光机场》。不知道今天你的城市天气怎么样？有没有阳光明媚呢？

0: 刹那之间，轰隆，楼层观响的画面里雷声轰鸣，一道闪电劈下，正中峰顶，激起燎原之势，积累的白雪轰然坍塌，呼啸而落，化成了滚滚的洪流。楼成几步跨出，抬起了右手，握拳打向了胡正，身体都仿佛有所膨胀。
1: 讲述一位平凡年轻人刻苦训练，踏实坚守，从而一步步成为武道宗师不凡传奇的获奖文学作品。上云听 APP 搜索35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的音乐，北京时间17:17，热曲声飞扬，下班愉快，我是裴生。7月13号星期一，全新一周的开始。当然今天在下班路上，我们的互动话题，特殊天气下的顶级强者心态，你知道的都有哪些呢？登录云听，搜索音乐之声，进入到网络互动直播间，分享那些顶级心态吧。

孟庭苇的经典作品，你看你看月亮的脸。今天我们下班路上互动话题，特殊天气下的顶级强者心态，来看一下云 Jam 上留言的各位。善行莫侠，窗外风雨交加，耳机里那英亮哥杨坤轮番轰炸，他说的是下午我们播放的歌曲啊。心里已经走完了很长的一段路，雨还在下，你没走。真正的强者不是不怕，是心里装得下千军万马，表面还能稳稳坐着。谢谢侠哥啊，我也善行莫侠这位这个大师的给我们分享的这样的人生的经验了，谢谢你。沈阳刘小乔说，下这么大的雨，沈阳人已经开始整活了，有游泳的，有雨里搓澡的啊，划船的，冲浪的，给狗洗澡的，短视频上都能搜到，都是神人高手。谢谢刘小乔的分享啊。

孟庭苇经典华语流行音乐作品《你看你看月亮的脸》，这小节乃至这小时，我们听到的都是上个世纪90年代左右耳熟能详的，大家应该是开口都可以跟得上的华语流行音乐经典作品了。这首歌来自王杰，《安妮》。

王杰的经典歌曲安妮，来看一下云天比较留言的各位 VGGZ， 还是老歌更能入心啊，或许有可能是那一段时间的往事更能入到你的心里，对吗？ Steve 陈啊，史蒂夫陈这个朋友说，冲哥周一下班时间段好，以前住校下大雨的时候，看到室友把球鞋啊丢在室外面，撒了一点洗衣粉，就这样泡洗了一番，啊，这是烤羊肉串了是吧？泡洗，当然这是一个非常巧妙的方式了。

0: 买尊城，选大众，上汽大众旗舰尊城 SUV ID ERA 9X 全溢价29.98万起，七月限时定金诚意礼、零压金融礼等11重好礼相送，现在下定3000元定金抵8000元尾款，立省5000，还可享最低零首付和5年超低息等福利。29.98万起，德系旗舰大六座开回家，上汽大众 ID ERA 9X 欢迎到店详询。
1: 我们曾在课桌缝隙藏下星光，在晚风落日里诉说理想，所有跌跌撞撞的努力，所有并肩同行的温柔，都被盛夏定格，成为青春最珍贵的珍藏。青春不散，未来可期。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朋友，我的音乐，北京时间17:31，热曲声飞扬，下班愉快，我是北冲。星期一，全新一周的开始，7月13号，下班路上的互动话题，特殊天气下的顶级强者心态，可以登录云听搜索音乐之声，进入到网络互动直播间留言，姜育恒。

姜育恒的经典作品《女人的选择》。北京时间17:36，这里依然是热趣收费啊，下班愉快，我是飞冲。今天星期一，全新一周的开始，不知道下班路上呢，你的城市天气怎么样，心情怎么样，路况又是怎么样呢？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特殊天气下的顶级强者心态，苏慧伦，爱我好吗？

苏慧伦的经典作品《爱我好吗》，这首歌收录在苏慧伦1994年在滚石唱片发行的一张录音室专辑《爱上飞鸟的女孩》里面。当然大家或许会发现一个问题，随着时代的变迁，我们在流行音乐里面歌词可以听得出来了，当年是属于我们的歌词里面经常会听到飞鸟啊、鱼啊、飞鸟与鱼啊，随着时代的变迁，后来歌词里面就出现了爱像一台喷射机啊 Like six G6 是吧，爬升速度将我推向椅背之类的啊，再后来就是造一艘什么 Rocky 啊，莫比乌斯环啊，或者说水星记之类的。所以从歌词里面我们可以基本判断出来这首歌是处于哪个年代的作品了啊。这首歌来自赵传，同样经典了。

造船经典作品爱要怎么说出口，今天下班路上的互动话题，特殊天气下的顶级强者心态。看下云天转留言的朋友是大狗爱说，我车放在树下连了一玻璃树胶，我也打算下雨刷来着，我也是拿着刷，一手举着伞，可能出门有点晚了，到车跟前这个树胶已经被雨洗干净了，我在风中凌乱。你要注意安全啊各位。最近的未来他说，满满的听觉盛宴，经典就是经典，

0: 在冀中大平原滹沱河畔有这么一个庄子叫桥头镇，里边住着我们八路军一个营的兵力，也就是300多人，营长姓赵，叫赵宝忠，不是怎么走漏了消息，鬼子知道，呵，一下子发来了2000几百号人马，把桥头镇围了一个风雨不透水泄不通啊。
1: 烈火炼真金，危难见英雄，袁阔成经典评书带我们重温那个血与火交织的年代。上云听 APP 搜索38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的音乐，北京时间17:47，这里依然是热曲声飞扬。下班愉快，今天星期一，全新一周的开始，希望你有一个好心情。这首歌来自陈慧娴，经典的粤语作品《千千阙歌》。

慧娴的经典的粤语作品《千千阙歌》，这首歌是陈慧娴1989年的告别之作，在吉他和弦乐交织中沉淀出了克制的深情。当然这首歌的副歌部分，来日纵是千千阙歌，来日纵是千千阙歌，也是成为了华语金曲里离别美学的标志性的句式。北京时间17:51，热气升飞扬，继续要听到的作品，张雨生《大海》。

同样是深深的埋藏在你啊，不能是婶婶的脑海里，是深埋藏在你曾经的故事里啊。花妖说，经典配冲哥，快乐的一周来了，冲哥

张雨生的经典作品《大海》，云集 FM 棒打仙城养乐多。冲哥很喜欢《大海》这首歌吧？是因为每个听节目的你更加喜欢这首歌，你们是说是吗？喜欢大海的可以到我们的语音听平台上留言分享一下啊。56号还是裴老师的歌单深得我心，谢谢你啊，这是音乐之声，了解你的心了啊。知许之语，也许深深的爱意都会埋藏在心里吧。王杰的歌如此的应景啊，相信此刻张雨生的这首大海

生今年作品大海。云起 App 上看看各位留言的朋友，往事清零，冲哥的歌单一如既往的经典，我在工位上都忍不住要唱起来了。提醒这位朋友，如果你的工作允许可以听歌，可以听，如果要是还是希望你可以在工作结束之后重新登录我们的云听，有回听的功能啊。洋洋子的洋，吃着西瓜听着音乐之声，冲哥的歌单箱这个当背景音乐真不错，舒服一秒是一秒，颇有一些今朝有酒今朝有醉的这样的心态了。

0: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2: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3: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4: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5: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6: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7: 现在是傍晚6点，我是毛不易，再忙的日子也要偶尔约上3-5好友，分享快乐，排解苦恼哦。我在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我要我的音乐。
8: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让心动化作欢唱，让旋律无边生长。打开耳朵，自在翱翔。Music Radio 音乐之声，热曲生。

的经典情歌《痴心绝对》。北京时间18:05，热曲车飞扬，下班愉快。我是裴忠，7月13号星期一，全新一周的开始。当然，今天下班路上的互动话题，特殊天气下的顶级强者心态。登录云听，搜索音乐之声，分享那些美好的心态。风之声说：“冲哥啊，今天的歌单太宠我们70后了，谢谢风之声。”那相信这个小时呢，或许有很多的80后、90后会有和你同样的共鸣了。这首歌来自莫文蔚。电台情歌

爱情歌，看下云听旋律的各位朋友，肖晶晶说下班了，打卡莫文蔚。不知道在听节目的你有没有下班呢？我是邓小仙，说冲哥今晚嗓子有点哑，是生病了吗？首先要谢谢邓小仙的关心啊，这是我的另一面啊。以前的猫 CC 今天好热，跑了一会儿就跑不动了，汗水像长江水一样滔滔不绝。冲哥，我在路边看到了一个卖西瓜的，但是没有购买力，等你下班来帮我友情付一下。理想的猫 CC 也是我们的老朋友了啊，请把这个西瓜摊的地址发给我们，二维码发到群里，相信有很多热心的朋友会帮你购买这个属于夏天的青春气息的西瓜的。

0: 光宇采用的稻谷六部鲜米金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认准六部鲜，鲜米吃整年。新龙鱼六部鲜大米，邀您先享。周一到周五8点，动听无极限。
1: 庄子说，万物在本质上是齐同的，一切的差别都源于我们狭隘的视角。当你能够以齐物之心面对生命中的一切，无论是鲜花与掌声，还是荆棘与粪土，你都能在其中看到道，这就能够体会到所谓的逍遥游。
2: 从庄子中汲取智慧，挣脱认知牢笼，活出通达自在的人生。上云听 APP 搜索87这个数字，精彩内容

北京时间18:15，热曲声飞扬，下班愉快，我是裴冲。今天星期一，全新一周的开始。云剑上海大白川说：“冲哥，傍晚好，你好，白川，我正听着音乐之声，在小雨中漫步，好开心。”刚好这首歌非常应景，来自范晓萱。

来自范晓萱的歌曲。范晓萱在1995年福茂唱片发行了自己的录音室专辑 Rain， 刚才我们听到这首歌呢，就是来自这张专辑里面的同名主打歌。1995年，你在哪里，和谁，又发生着怎样的故事呢？北京时间18:20，热血双飞扬，下班愉快，浪花兄弟，想你就写信。

浪花兄弟的歌，想你就写信。北京时间18:23，热曲顺飞扬，下班愉快，我是裴冲。今天下班路上的互动话题，特殊天气下的顶级强者心态，可以登录云听搜索音乐之声，分享那些好的心态。这首歌来自 Tank， 经典作品了，如果我变成回忆。

0: 可是我帮妈妈选的金龙鱼六补鲜大米，香软弹滑。
1: 我要再来一碗。
2: 两个小馋猫，慢点吃。
3: 认准六补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补鲜大米。买尊城选大众，上汽大众旗舰尊城 SUV ID ERA 9X 全溢价29.98万起，七月限时定金诚意礼、零压金融礼等11重好礼相送，现在下定3000元定金抵8000元尾款，立省5000，还可享最低零首付和5年超低息等福利。29.98万起，德系旗舰大六座开回家，上汽大众 ID ERA 9X 欢迎到店详询。
4: 有请下一位19号选手，来自计算机系的。
5: 校园歌手大赛那天，礼堂里热得像蒸笼。那位唱《平凡之路》的男生，第二段就忘词了，可台下没有一个人笑他，因为所有人都在帮他唱。当声音从300多人的嗓子里喊出来的时候，堪比任何一场专业的演唱会。我突然明白，唱歌好听不好听，从来不是最重要的事，一起唱才是。

我要我的音乐，北京时间18:30，热曲收费啊，下班愉快，我是北中。7月13号星期一，全新一周的开始，不知道今天下班路上你的城市天气怎么样，路况怎么样，心情又是怎么样。当然你可以登录我们的云听，搜索音乐之声，就可以进入到网络互动直播间，留下今天下班路途的好心情。大章鱼6060-1995，哎，从5年级迈进6年级了啊！东北年豆包说太好听了，忍不住下车后戴耳机继续听，留言冒泡。当然你可以下车后登录我们的云听 APP 了。

0: 播手。
1: 周杰伦的经典作品《以父之名》，云清 App 上鱼卷一二七，16号周杰伦日。应该是一位周杰伦的歌迷了啊！加852说，刚要下车就听见杰伦了。Rita 小姐，这周是冲哥的歌单 ，Happy Happy。北京时间18:35，这周都是音乐之声为你酿制的歌单。不知道今天下班路上的天气怎么样？愿我萧亚轩，冲动。

萧亚轩的经典情歌《冲动》，这小节的三首歌都会带着一些律动啊。云听也不上一样，阿木说刚戴上耳机就是周杰伦，美美的。善行墨侠你好，今晚的歌回忆满满，坐标珠海。小 CC 小火火龙果今天都要乖哦，这是他的网名很长啊。裴寿你好，今天的歌一如既往的深入人心，太喜欢了。坐标上海，上海的朋友啊，明天女儿中考要出成绩了，作为妈妈多少忍不住有一些焦虑，希望锦鲤附体，女儿能如愿进入心仪的学校，同时也祝身边的范同学一切顺利，天天开心。这条留言我已经看到很久了，但是一直在寻找一首歌曲可以契合你的祝福了啊，终于找到了，这首歌来自陶喆，充满着爱意的作品 Angeline，同样也是充满着下班的律动感了，希望每一位下班的朋友都可以心情愉悦。

0: 可是我帮妈妈选的金龙鱼六补鲜大米，香软弹滑。
1: 我要再来一碗。
2: 两个小馋猫，慢点吃。
3: 认准六补鲜，鲜米吃着黏，金龙鱼六补鲜大米。
4: 在冀中大平原，滹沱河畔，有这么一个庄子，叫桥头镇，里边住着我们八路军一个营的兵力，也就是300多人。营长姓赵，叫赵保忠，不是怎么走漏了消息，鬼子知道，呵，一下子发来了2700号人马，把桥头镇围了一个风雨不透、水泄不通啊！
5: 烈火炼真金，危难见英雄。袁阔成经典评书带我们重温那个血与火交织的年代。上云听 APP 搜索38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我要我的音乐。北京时间18:46，这里依然是热曲声飞扬。下班愉快，今天7月13号星期一，不知道今天你的城市天气怎么样，路况又怎么样，心情又怎么样。这首歌或许你已经很久没有听到过了，但是你一定会唱，我知道。

周华健的经典作品《让我欢喜让我忧》，运气也不上。LLL 说晚上好，裴老师你好。L， 去年九月有幸在佛山看到了周华健老师的演唱会，真是好好听啊！大海说冲冲冲，今天中考分数出来了，理想的学校，要恭喜大海了啊！考上了理想的学校，雅母又来了。萧亚轩跟雨天也很配啊、哦，但是确实这个您的名字呢，也让我们想到了。这个阿姆是西班牙语、意大利语爱的意思，因为有首歌爱是 love 爱是阿姆，其实这个是吧，当然也是看得出来雅也是一位爱音乐的朋友，对吗？好了，今天的节目呢到此就要告一段落了，后面的时间交给魏野哥哥了啊，大家的魏野哥哥，熊天平的经典作品爱情多瑙河，下班愉快，明天见。

0: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1: 金龙鱼采用的稻谷六部鲜米监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认准六部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部鲜大米，邀您先享，周一到周五8点，动听无极限。

晚上七点，我是林忆莲，希望听到这首歌的同时，你也能得到一个温柔的拥抱，记得身边一直有人在支持和鼓励你。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用好音乐治愈生活。

去你的流行神经，挑动你的听觉极限，引导音乐发烧潮流。New music， 华语乐坛顶尖指标 ，Music Radio， 中国 Top。

这是来自苏运莹的歌《月光信笺》。我的好朋友，上一次见他，我们还是一起在打那个室内的网球，那应该叫什么？好像用一个乒乓球拍，然后对着墙打。一转眼时间就过去了好几年了。这是来自他在2025年的8月份发行的这首中国风的疗愈单曲《月光信笺》，并且呢，把其中吉他和笛子勾勒出来的静谧氛围，描写出绵长的思念，整个的古韵和他现在的唱腔结合得非常非常的好。

7月13号星期一，各位晚上好，下班快乐。是的，依然是魏野的节目时间。如果今天上午的10点到14点你听了我的节目的话，也不要意外，本周的晚上7点到12点都是魏野的节目正常时段。欢迎你在云听 APP 搜索音乐之声，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来，也可以在抖音平台上面关注点赞一下魏野。这是来自裘德的歌，叫做我们不要躲雨了。

在我的听歌喜好当中呢，裘德的声音总会让我觉得非常的有质感。这是来自他的《我们不要躲雨了》。晚上的7:09 Music Radio 正在直播当中，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踏排行榜，我是魏野，正在跟大家听歌的时间。来，我们看一下大家的留言。为什么今天一上来给我留言的各位朋友都有一种这个好像是幸灾乐祸的感觉？燕麦拿铁说，魏野晚上好，睡醒了吗？中午有补觉补明白了吗？大鹅，这就是所谓的三班倒吧。有朋友告诉我说，刚才说那个球叫壁球，中间也会有网对吗？只不过是对着墙壁打啊，应该是吧。Angela 在树上织毛衣跟你说晚上好，我说我是齐天大圣跟你说晚上好。这两天魏野有一种疯狂补班的感觉，不是这两天，是从上周四开始，然后一直到这个礼拜天。丽女士魏野晚上好。梧桐说又是魏野，哈哈哈啊，对，又是魏野。希望大家能够在这个正常的节目时段能听得开心。今天依然有中国踏排行榜的新歌推荐，以及小魏奇奇怪怪的歌单。这首歌来自陈永彤的歌，叫做 Stay With Me。

来到本周新歌推荐的时间，那今天呢，我们也会听到多首新歌正在冲击我们中国大排行榜周榜当中的不错的作品。首先我们来听到的第一首歌，就是每当他做音乐，无论是对自己还是对跟他合作的音乐人来说，虽然长着一张娃娃脸，但都是用非常严肃的态度，并且呢用非常这个严厉的方式来进行反馈，他就是小雨宋念宇，这是来自他的《我还有个梦》。

0: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中国 Top 排行榜
1: 全新榜单第十名，刘若英，你从春天走来。
2: 看到你走过来，脑海突然拉开帷幕聚光的舞台。
1: 第九名，汪苏泷，写故事的人。
2: 却从未降落在你身边，你从未听见我的想念。
1: 第八名，庾澄庆，爱人啊。
3: 爱人啊，
1: 第七名，一家，夜奔。
2: 谁离开谁离开留下的我好难不见怪。
1: 第六名，刘宇宁，我想。
2: 我想我应该坚强面对自己的伤。
1: 第五名，谭咏麟，我在意。
4: 人与交心不尽亦会出现。
1: 第四名，宇宙人，没有人像我一样。
5: 没有人像我一样了解你的寂寞。
1: 第三名，奥日奇愣，我很想你。
6: 我很想你但不敢打扰你，我很想你。
1: 第二名，万妮达，潜到海底说爱你。
7: 闭上眼屏住呼吸潜入你的心里想探索。
1: 第一名，阿琳，一个人。
8: 或许是一个人太久了，忘了我也会冷，都只是一个人。
0: 专业遴选，人气加持，华语音乐顶尖指标就在中国 TOP 排行榜。
9: 哎，今天中午食堂有什么好吃的？
10: 不知道啊，你看看去。
9: 走，看看去。
11: 食堂永远是个谜，土豆炖牛肉里没有牛肉，宫保鸡丁里全是葱花，还是番茄炒蛋最实在，最下饭。但学校的食堂里永远都是笑声，毕竟比起上课，上菜才是最美妙的动作。
12: 太久太久，是否过了太久，忘了忘了，开始等开始等。
11: 青春不散，未来可期。Music Radio， 音

本周新歌推荐，马上我们来听到的下一首新歌是来自小凯王俊凯的歌，这首歌7月8号正式发行，叫做疑疑疑，疑惑的疑，当喜欢没有答案，靠近与退后都成了本能，时间便不再向前，而是每一次的试探、沉默与错过之间反复的循环，这就是暧昧关系里最难以言说的状态，疑惑的疑，疑疑疑。我们来听一下小凯王俊凯的新歌。

这首新歌名字叫做《晴天下的雨》，来自李润奇。哎呀，说到这个名字呢，就想到小的时候我们经常说太阳雨，也想到我最近呢在这个草原上面突然看到的非常非常壮观的彩虹和太阳雨。去过草原的朋友可能都知道，草原上面尤其是在这个雨季，就是阴晴不定，然后经常会突下瓢泼大雨，你就会看到那个彩虹啊，不是我们平时在城市当中看到的，比如说小小的彩虹，或者说一道漂亮的彩虹，它们经常是出现双彩虹。而且你每开过一段时间，因为越在辽阔的地方，它那个积雨云越是大片，你甚至能够远远的看到我头顶是很大的太阳，然后远处正有一片乌云在下雨，然后在交界处呢就出现了两道非常大的彩虹。所以刚才听到这个晴天下的雨，我突然脑海当中出现了很具象化的一个画面，非常的美好。马上来听到，这是来自李佳薇的新歌，叫做甲乙丙丁。小的时候听过一首歌，名字忘记了，是不是也叫甲乙丙丁？但是歌词唱的就是我们都是路人，甲乙丙丁在这花花世界集体游戏突然有个暴露年龄的感觉啊，很小很小的时候听到的。这首歌也叫甲乙丙丁，来自李佳薇。

0: 刚才呢，我们听到来自何洁的歌，叫做《不如我们就这样》。7:48 ，Music Radio 正在直播当中，我是魏岩。今天的节目也是一个超长待机的时间，希望大家能够听得开心。刚才有朋友说，有两位朋友说，就是来自这个张学友等几位歌手合唱的《甲乙丙丁》。
1: 守护了回子娘。
0: 看来我记忆没有错。那个时候还是我爸爸买的磁带，然后我天天在家里面听。
1: 相信过纯洁的。
0: 而你在今天我们的新歌推荐当中也听到了一首同名的歌曲，是来自李佳薇的，她的创作的名称依然叫甲乙丙丁。 OK， 这是来自梁晓雪的歌《散场》。
1: 其实呢，我们呢都一样，人群中会向往是过场，我爱的你爱的很相像，不爱了忽然就会散场。

相望是过场，我爱的你爱的很想象，不爱了忽然就会散场。

的铺底，然后典型的都市民谣的制作风格，会让你产生更多的回忆吗？7:55，这里是中国大排行榜，我是魏野，正在直播当中的节目，来看一下大家的留言。彪彪队长说，魏导你暴露年龄了，我一直以为你也就25、26岁出头，那就真的是有一点点的过分了。我小的时候还真的是听过甲乙丙丁的啊。对，刚才大鹅说郭靖的这首新歌叫什么名字，郭靖的新歌叫做我以为，也是在我们本周新歌推荐当中正在冲击排行榜的歌曲。本小时的最后一首歌，我们来听到的是黄子弘凡的日出舞台。对，不是25、26岁，是17、18岁吧。下小时

这是来自郑兴的歌，叫做《没发生的爱情》，也是由他本人完成的词创作，在去年的12月25号发行的歌曲。这首歌呢，融入到了一点电子元素，合成器和电子。

0: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曲项向天歌，白毛。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激你的流行神经，挑动你的听觉极限，引导音乐发烧潮流。New Music 华语乐坛顶尖指标 ，Music Radio。

这首歌的名字叫做《荒野国王》。晚上的8:05 Music Radio 正在直播当中，我是魏野，欢迎各位。7月13号星期一，大家下班快乐。张茜茜说错过了今天新歌推荐，甲乙丙丁好久没听到了。哦，此甲乙丙丁非彼甲乙丙丁，大家正在讨论和你认为的错过的是张学友的那一版很久很久很经典的甲乙丙丁。今天的甲乙丙丁是新歌推荐，来自这个李佳薇的新歌甲乙丙丁，所以你也不算错过。但是新歌推荐给大家，如果你错过的话，你可以在这个音乐数位平台上面来搜索听一下。马上呢，我们来听到的这首歌也是在最近啊非常非常的火，刚刚结束的主角这部电视剧当中王菲的主题曲。其实很多人包括我在内一开始看的时候知道有这么一个题材，第一波关注点是王菲来唱了这个主题曲，后来包括刘浩存啊、张嘉译的主演，包括秦腔，包括整个的这个文化等等等等，觉得算是一个全新的认识吧。然后前段时间我刚好去了西安，发现西安现在也因为整个的这部电视剧又变得更加的火爆，本身旅游在夏天就非常非常的火爆。来，我们来听一下来自王菲的这首电视剧的同名主题曲《主角》。

0: 金龙鱼采用的稻谷六步鲜米金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国内首创。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步鲜大米邀您进入营养加油站。大暑至，热浪蒸腾，身体消耗大，饮食既要清爽，也要为身体补充能量。一日三餐有一碗好米饭打底才踏实，米的选择是关键。稻谷九成熟，适时鲜割，食味俱佳，减少因过晚收割时带来一定程度的田间损失，有助于实现增产增收。采用铝袋包装保鲜好，鲜割、鲜谷、鲜存、鲜碾、鲜装、鲜食，从田间到餐桌全链路锁鲜。原来鲜米可以这么新鲜。金龙鱼六步鲜大米提醒您，大暑时节宜多食鲜，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步鲜大米。
1: 车险投保怕踩坑，理赔修车难放心，平安车险值得信赖。电话4008-60，三免包办加六大服务，无套路不踩坑，省心省时又省钱。电话投保一步到位，行动电话4008-60。

这是来自许茹芸的歌，叫做一首云的时间。7月13号星期晚上的8:22，各位好，您正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我是魏野，欢迎来到我的节目时间。此刻正在进行的是中国大排行榜，欢迎大家登录云听 APP 搜索音乐之声，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或者抖音上面关注一下魏野。许茹芸的歌依然是非常有辨识度的云式唱腔。那马上我们来听到的这首歌，上一周我们踏榜的周榜冠军，来自 Aline 的这首一个人。其实最近呢，她的风格跟以前真的是截然相反，大家称她为小品女王，在现场非常非常的可爱，但是呢唱起歌来依然是非常的拿捏伤痛的情绪。我回忆起来，10年前大概或7-8年前，我们一起参加类似于像中国大排行榜、全球流行音乐金榜等等等等，那个时候她就是一个性格非常非常好的这个女歌手，所以就是一个台上台下反差度非常大的很可爱的人。我们来听一下来自 Aline 的一个人。

0: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中国 Top 排行榜
1: 全新榜单第十名，刘若英，你从春天走来。
2: 看到你走过来，脑海突然拉开帷幕聚光的舞台。
1: 第九名，汪苏泷，写故事的人。
2: 雪从未降落在你身边，你从未听见我的笑脸。
1: 第八名，庾澄庆，爱人啊。
3: 爱人啊，我还是少年。
1: 第七名，一家，夜奔。
2: 谁离开谁离开留下的我好难不见怪。
1: 第六名，刘宇宁，我想。
2: 我想我应该坚强面对自己的伤。
1: 第五名，谭咏麟，我在意。
4: 人与就算搬迁亦会出现。
1: 第四名，宇宙人，没有人像我一样。
5: 没有人像我一样了解你的寂寞。
1: 第三名，奥日奇愣，我很想你。
6: 我很想你但不敢打扰你。我很想你。
1: 第二名，万妮达，潜到海底说爱你。
7: 闭上眼屏住呼吸潜入你的心里想探索。
1: 第一名，阿琳，

如果你们看过《三体》的话，应该记得那句经典的台词：“今夜星空只为你闪烁。”而马上我们来听到的这一首歌，则是来自去年年底的时候火星电台发行的歌曲。这首歌叫做《今夜星空只为你灿烂》。

0: 这是来自阿四的歌，叫做《直到你降临2026》。我们经常形容前世情人，就是已经做了父亲的男士的这个形容自己的女儿，就是前世情人。而你马上来听到的这首歌，是在今年的4月份发行，来自周荫婷的歌，叫做《今世情人》。最近好像在我的节目当中，周荫婷啊，然后林嘉谦啊等等出现的频率还是挺高的。那这首歌呢，是他亲自参与到词曲创作的一首粤语作品，我们来听一下这份穿越时空相守的深情。
1: 不等无能为力，始终都错过，死了心烦

云天 App 音乐之声的直播间，欢迎各位。同时呢，你也可以在抖音上面关注一下魏野。白小白说刚刚下载云听，请问这个是在车载上面收听到的音乐之声电台吗？没错，您所收听到的正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如果平时大家是在车上面来收听，第一次想参与节目直播互动的话，你没有调色台啊，云听呢也是我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的音频客户端啊。张茜茜说刚才听到主角这首歌的时候，觉得这部电视剧孙浩老师也让自己非常的意外，因为小时候老听他唱流行歌。是的，没想到是一个这个演戏方面非常非常非常这个传神的实力派，这也不得不在我当时看到的时候发出这种感慨。怒放的蔷薇说这周怎么上节目呢，这是问魏野这周怎么上节目，这周本来就是魏野上节目，这一周礼拜一到礼拜天本来就是我的节目，上一周周四到周天是之前和其他的主持人兑换了一个节目，因为再往上一周的节目时间我在录影，所以等于是我这段时间呢基本上是连起来的。对，这是我的昵称，这位朋友叫做睡觉听好合适。这是在8:21，我来看一下什么歌很适合你睡觉的时候听。8:21 Aline 的一个人。沈阳的朋友红烧橙子受台风影响一天都在下雨，现在小区停水停电，哎呀，把老式的收音机拿出来安静的坐在黑黑的家里面听着雨声听着歌啊，好久没有这么安静的享受音乐了。这个画面我突然想到，在我念书的时候有一次湖南省就是那个时候下冻雨然后冰灾，我的家呢在湖南省衡阳市，然后那次衡阳有3天停电，全市停电，就是一点儿放眼望去那是我记忆当中从来没有过的场景，就是放眼望去晚上全部都是黑的整个停电。然后那个时候我在第二天的时候突然翻出来我妈妈那个笔记本电脑，发现那个电脑还有一点电，我欣喜若狂，你们知道那种感觉吗？当时我记得那个电脑上面有一个游戏是类似于连连看之类的那种，我小心翼翼的玩，然后那个时候我感觉说突然生活当中没有电是什么感觉，真的从来没有想象过。所以现在红烧橙子你起码还能拿出一个会发出声的电器，那就希望好音乐能够陪伴你吧，也希望早点来水早点来电。 Ice Paper 这首歌叫做雨花。

0: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1: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0: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2: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3: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2: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3: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4: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时光如海浪，将你推向更远的地方。晚上九点，我是陈楚生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送你一首温暖的歌。

听旋律，织出动听的温暖。音乐之声，今宵夜未眠，藏在音符里的家。

0: 这是来自李宇春的歌，叫做《你是人间四月天》。欢迎各位，9:10，今宵夜未眠，我是魏野，正在跟你听歌的时间。刚才喵喵也带魏野回答那位刚刚下载云听的朋友，说你就是听到的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那个电台。云听用户 ROH 说，刚才听到一首歌很好听，是什么歌？应该是这小时开场的歌，叫做《无忧的蓝天》，这是来自小柯和老狼的合唱。来到9:11了，这首歌叫做《不期而遇》。
1: 我们相遇是巧合。

这首歌呢是我觉得非常神奇的，我非常喜欢的一首歌，而这个喜欢一定要打上一个特定的符号，就是在你身边如果有朋友和他一起听的时候，会觉得这个感觉特别的神奇。我记得我第一次听到这首歌的时候是做早间节目，那个时候有搭档嘛，和景伟一起，然后每次当我旁边坐着一个人，即使我不跟他说话，这个声音突然响起，宝贝，我听到银河的声音的时候，我觉得这首歌特别特别的入耳。哎，这个话好像并不是意思是不想听旁边的人说话，只是那个时候的感觉就很奇妙，包括整个的旋律啊，这个电子节拍打在心跳上面的感觉。但是后来有一次我自己在开车的时候，我特意把这首歌搜出来听，好像它的感觉跟我第一次听到或者说在直播间里面听到的感觉是完全完全的不一样。刚才这首歌来自电器樱桃，叫做宝贝，我听到银河的声音。如果你感兴趣的话，你可以尝试一下在不同的场景之下来听一下刚才的那首歌。这个小节的歌其实比较有趣，刚才听到宝贝，我听到银河的声音，那现在来听到这首歌，叫做地球上最后的夜晚。

这是来自张信哲的歌，叫做日出之前请将悲伤终结。晚上的9:30 Music Radio 正在直播当中，今宵夜未眠，我是魏野，欢迎各位，欢迎咕噜咕噜。 Stephen Chen 说，周一的晚上，周一的工作量通常是巨大的，但今天魏野好像绑定了超长时段的节目主持。于是呢，今天听到了很多好听的歌曲，加上魏野的耐力，给自己工作上打上了更多坚持的力量。好了，好好加油啊，好好加油，我们互勉，我们共勉。日出之前请将悲伤终结，来自张信哲。

0: 是一张
1: 是一张会过期的票根，
0: 过
1: 了就再也回不到那天。
0: 那一天。
2: 但我买的是终身票，把音量吹到飙红，把重拍夯到极致，带上你的同窗好友，在音乐里打捞青春，情谊又让全世界听见。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青春不散，未来可期。

没离开过这首歌，听到的第一个版本，或者说第一个让我留下非常深刻印象的版本，还是在这个歌手节目当中，当时没记错的话，林志炫的演唱版本。而你现在听到呢，则是来自 Angela 张韶涵。欢迎一米阳光。大哥说看了魏野在这个自己社交平台上面的 Day in the Life 系列，那个草原系列，感觉好想去草原，有一种啥也不管了的感觉。哎，你这个评论真的，因为这一集真的引起了还挺多人的共鸣。其中我一位老朋友，他现在不在北京，他给我发了个信息说，有一种好像谁也别管我，什么都不想管了的感觉。然后这一期有很多陌生的朋友给我点赞，我发现说，哇，原来大家可能都有，就是同样的在城市里面待久了，就希望能够出去撒野，而且这个撒野最好有一些不扫兴的朋友，一叫就走的朋友。好，那谢谢大鹅的反馈，看来你觉得也还不错。这首歌叫做《我家》。

当初飞儿乐团很经典的这首《月牙湾》，在这几年的时间当中呢，由于成员不断的更迭，并且和原来大家最熟悉的主唱飞之间有各种各样的这个新闻传出，所以很多的歌曲他们是没有办法在音乐节上面，两方都是那种很坦然或者说是很顺畅的来进行演唱。在前几年我在北京看了一场这个音乐节，很多朋友可能去过那一场，就是现场他飞沙走石的环境不是特别的好，那一场呢有飞在现场，当时都传说说他可能是唱不了当初飞儿乐团的歌，结果没想到包括你刚才听到的月牙湾他在现场唱起来，其实大家还是非常非常的惊喜的。我还想到那一年应该是春末夏初，因为他当时在现场说哇，我今天这个柳絮过敏到没有办法说话，这是来自许飞的声音。

0: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1: 你看天上的小星星总是那么闪亮，放着光明。现在是晚上十点，我是王苏龙，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我正陪在你左右。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与星光相伴，让心情绽放，用旋律织出动听的温暖。音乐之声，今宵夜未眠，藏在音符里的家。

这是维利安在2010年福猫唱片时期发行的首张同名全创作专辑当中收录的歌曲，叫做《阴天的向日葵》。哎，说到花这个词儿啊，我不知道现在的家长或者说老师是怎么样这个形容小朋友，就批评如果说你表现不好的话，我会怎么样给你一点压力。我们小时候老师经常会用的一个词儿就是，你们就是温室的花朵，被保护得太好了，所以娇娇气气，什么苦都不能吃。我小的时候好像听最多的就是这个词儿，好像这几年好像温室的花朵是不是不会再有老师或者家长来提了，对不对？马上我们来听到这首歌，来自陈绮贞，陈老师，温室花朵。美丽

金龙鱼采用的稻谷六部鲜米金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国内首创。认准六部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部鲜大米邀您进入营养加油站。大暑至，热浪蒸腾，身体消耗大，饮食既要清爽，也要为身体补充能量。一日三餐有一碗好米饭打底才踏实，米的选择是关键。稻谷九成熟，适时鲜割，食味俱佳，减少因过晚收割时带来一定程度的田间损失，有助于实现增产增收。采用铝袋包装，保鲜好，鲜割、鲜谷、鲜存、鲜碾、鲜装、鲜食，从田间到餐桌，全链路锁鲜。原来鲜米可以这么新鲜。金龙鱼六部鲜大米提醒您，大暑时节宜多食鲜，认准六部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部鲜大米。

0: 这是来自林忆莲的歌，叫做《寂寞拥挤》。刚才看了一条这个有意思的视频，就是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伦送我情。然后在某一个景区的这个李白像、汪伦像呢，结果因为这几天连天的暴雨涨水了，结果把两个这个雕像都泡在了水里。评论是在这一刻我终于明白了这一刻送别的具象化，包括这首诗的具象化。马上我们来听到的这一首歌其实也讲到的是送别，机场人来人往，有人在焦急的等待，有人送走所爱。这是来自2001年的时候张信哲的《我好想》这张专辑当中的《雾中机场》。我是第一次看这张专辑的封面，我想想2001年《流星花园》的前一年，那个时候我应该在疯狂地听谢霆锋和陈小春，然后发现这张专辑当中哲哥也是一个非常帅的45度侧脸。这首歌叫做《雾中机场》。
1: 雾渐渐

0: 这是来自胡彦斌的歌《超时空爱情》。马上呢，我们来听到一首很特别的歌，或者说是很复杂的歌。2014年的时候，拉拉徐佳莹发行的《寻人启事》这张专辑，对于她来说呢，我认为是非常有意义的一张专辑，也是在这张专辑以及后面那张专辑的时候，大概让她从之前那种甜甜的、可爱的小女孩风，然后慢慢的越发的成熟。而在这张专辑当中，有一首很特别的歌，叫做《糖果粉碎者》。这首歌是黄伟文来进行作词，而跟他共同演唱的呢，卢凯彤。两位其实在这一次的合作之前，风格在我看来真的是截然不同。而当然，在往后的那几年呢，一位步入了幸福的婚姻殿堂，成为了歌后，而另外一位呢，也很遗憾的现在已经离开了大家。但是这首歌曲还是值得给大家再一次推荐，《糖果粉碎者》。
1: 上次

0: 网罗全球好歌，力推最新热单。And this is
1: Global Top 10 New Tracks
0: right here on Music Radio。我要我的音乐。
2: 欢迎来到本周的 The Global Top 10 New Tracks， 我是 Lobo。Straight up， 网罗全球新歌推荐给大家。Ready to ride the rhythm？ Searching new hits with me sparks the vibe。Let's get it started。
0: Number 10。
2: Country music 已经没有人听了吗 ？Of course not。乡村音乐早就进城了。
3: Country music's leveled up. Now it's so on trend。
2: 这次更难得的是乡村牛仔女孩的声音 ，Ella Langley。For real， 他用最简单的呈现奉上了非常多的经典的现场。本周先来推荐他的歌，又高又壮又飒的 Ella Langley， 这位酷 girl， Choosing Texas。

Number 9，歌手 Alex Warren， 非常励志的一个男生。2000年出生，却有着40多岁的人都不一定有的一些经历。有机会的话呢，我们会在平日的节目当中深挖他的成长故事，八卦一下，非常的不一般。Here's the tea， 这首歌是他写给自己老婆的礼物。怎么说呢？结婚还是要趁早，哪怕你是平凡还是不平凡，结婚生子都不难。本周第9位推荐 Alex Warren，Ordinary。

0: Leon Thomas。
1: 小孩长大了，专辑拿下了一个晚会的6项提名，这样的横空出世真的是厚积薄发来的。不得不说，他从小就已经开始玩节奏了，所以说 R&B 驾轻就熟，应该长在他的基因当中了啊。本周第八位的推荐，这人名你得记着，未来听歌的时候一定派得上用场。Mark my words, Leon Thomas， 这首歌是 Mud。

0: Number seven.
1: 要推荐的下一首歌要轮到的是英国雅雅 Olivia Dean.
0: Hands down.
1: 作为英国本土出品的最强独立女歌手 Olivia Dean 凭借着自己的一张 The Art of Loving 在2025年闪耀整个英吉利海峡。上一个这么耀眼的应该是万众瞩目的 Adele。作为明年绝对爆火全球的一个女生，录音室里面非常慵懒的声音绝对会让你想象不到她将来的事业版图会有多么大，一张嘴全是感情。本周第七位推荐 Olivia Dean from UK Man I Need。

0: Number six.能在一首歌里面听到另外一首歌，我没有说抄袭，而是说一个非常常见的现象，就是采样。
1: 这首 Folded 其实就是其中的一个例子，来自 Kalani。 R&B 的节奏拿捏得恰到好处，并且在 intro 的部分致敬了20年前的节奏布鲁斯黄金年代的 Usher， 能唱能跳的 Usher 的歌 Confession Part 2。 Wow， 一耳朵就能听醉了，联动得非常好。就这 you know AI 能做得到吗？能吗？不能， Kalani 自己都不信。当然这句呢也是他自己说的，他根本不信 AI 这个邪。
0: 本周第六位推荐很早成名的 Kalani 的这首歌 Folded。

0: 等一会儿，本周还有五首推荐的 hit songs， it's gonna be lit， 后面更加精彩， stay with us， 全部只在 The Global Top 10 New Tracks presented by Music Radio。
1: 我要我的音乐。
2: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3: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2: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0: 相爱。
1: 深夜十一点，我是西丽娜依高。等风吹来，等花盛开，不急不躁，生活自有安排。我在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与星光相伴，让心情绽放，用旋律织出动听的温暖。音乐之声，今宵夜未眠，藏在音符里的家。

0: 请下一位19号选手，来自计算机系的。
1: 校园歌手大赛那天，礼堂里热得像蒸笼，那位唱《平凡之路》的男生第二段就忘词了，可台下没有一个人笑他，因为所有人都在帮他唱。当声音从300多人的嗓子里喊出来的时候，堪比任何一场专业的演唱会。我突然明白，唱歌好听不好听，从来不是最重要的事，一起唱才是。

与伦比的美丽由吴青峰作词作曲，收录在苏打绿发行于2007年的同名专辑中。这首歌的诞生源于吴青峰一段真实的低谷经历。2007年前后，小情歌的走红让他在短时间内承受了关注与质疑的双重压力。他在一个状态极差的夏天情绪崩溃，觉得自己过得一塌糊涂，而身边的一位挚友的陪伴与回应改变了他的视角。在那位朋友眼里，这些看似狼狈糟糕的片刻反而构成了生命里无与伦比的美丽。这份被看见和接纳的经验变成了写歌的起点。吴青峰把知己之间的约定与陪伴悉数写进了歌曲中。金曲公告牌和你一起回顾2007年的音乐作品苏打绿《无与伦比的美丽》。

小学的时候呢，我们开过一堂电脑课，然后那个时候开始流行教大家做最开始的网页，有一些简易的音乐你能够选择，其中有个单音的音乐就是原来你什么都不想要，还是那种当当当，就类似于那样的音效，孙燕姿的原来你什么都不想要。现在是晚上的11:55，这里是 Music Radio 正在直播当中的节目。我说今天为什么有点累了，到最后原来今天我已经上了9个小时的节目了。今天最后一首歌来自陈奕迅的《吟游诗人》，刚才那句话没有讲完，现在发现无论是拍摄的器材设备剪辑，你都会发现越来越精良，越来越完善，且越来越傻瓜，尤其是在 AI 出来之后，很多东西它都能帮你做，然后还能做得很好。然后拍摄的话呢，比如说去年我在研究怎么样调色，然后今年你会发现很多的设备你拍灰片还能还原色彩直出等等等等，这些东西不是让大家的技术变得越来越退化，反而是让大家越来越这个便利吧。普通人用简单的技术也能玩上专业的这个内容，或者说专业的试出的这些能力。同时如果我们再会一些技术，用宋柯老师之前我跟他聊天他说的话，如果在 AI 时代你还能会那些基础的技术把它运用起来，你会发现你自己变得特别的厉害，我觉得非常有道理。我喜欢托你。在最后呢，不得不给自己打一个广告，因为我这两条视频的内容真的吓到了我，真的有点好过头了，所以我这个 Day in the Life 的系列平台不会把我定义成旅游博主吧。如果各位正在听节目的朋友，你们平时呢听音乐的目的就是为了让自己放松，然后你又会喜欢看一些慢悠悠的然后轻松一点的走出去的更有自由感的视频的话，你也可以在抖音上面关注一下魏爷。据说这个新的推流机制是大家点收藏和赞啊，我不知道，如果大家感兴趣，如果此刻还有朋友在听节目的话，你可以关注我一下，抖音上面关注一下魏爷，跟爱音乐的 MC 大鹅、四火年华、一只猫的旅行等等等等，今天晚上所有参与节目直播互动的朋友说晚安了。我们明天见，明天晚上依然是7点到12点，明晚见了，拜拜。

0: 极地严寒中，厚厚的羽毛能帮企鹅挡风遮雨，但泄露的石油会使密不透风的绒毛层无法防水保温。
1: 海豹的游泳本领高强，但废弃的鱼线和渔网会困住它们，成为致命凶器。
0: 爱吃磷虾的蓝鲸每天进食量可达16吨，同时它们会误食1000万片微塑料。
1: 处置好你手中的废弃物，就是善待海洋动物。拯救海洋动物，我们的举手之劳。

0: 好休息，迎接明天更加美好的自己。午夜十二点，我是陈静飞，在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祝你晚安。
1: 听众朋友们，音乐之声全天的播音即将结束，感谢你的收听。

听众朋友们，早上好！清晨的第一声问候就从这里发出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精彩节目即将开始，欢迎你的守候。

听着音乐一起醒来，心动从此刻到未来，听听音符的跃动，晒晒节奏的闪亮。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动听

0: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中国 Top 排行榜
1: 全新榜单第十名，刘若英，你从春天走来。
2: 看到你走过来，脑海中人拉开帷幕聚光的舞台。
1: 第九名，汪苏泷，写故事的人。
2: 却从未降落在你身边，你从未听见我的笑脸。
1: 第八名，庾澄庆，爱人啊。
3: 爱人啊，我还是少年。
1: 第七名，一家，夜奔。
2: 谁离开谁离开留下的我好难不见怪只。
1: 第六名，刘宇宁，我想。
2: 我想坚强面对自己的伤。
1: 第五名，谭咏麟，我在意。
4: 人与就算搬迁亦会出现。
1: 第四名，宇宙人，没有人像我一样。
5: 没有人像我一样了解你的寂寞。
1: 第三名，奥日奇愣，我很想你。
6: 我很想你但不敢打扰你。
1: 第二名。

0: 曼妮达，潜到海底说爱你。第一名 Alin， 一个人。
1: 或许是一个人太久了，忘了我也会冷，都只是一个人。
2: 专业遴选，人气加持，华语音乐顶尖指标就在中国 TOP 排行榜。
3: 哎，今天中午食堂有什么好吃的？
4: 不知道啊，你看看去。
3: 走，看看去。
5: 食堂永远是个谜。土豆炖牛肉里没有牛肉，宫保鸡丁里全是葱花，还是番茄炒蛋最实在，最下饭。但学校的食堂里永远都是笑声，毕竟比起上课，上菜才是最美妙的动作。
6: 太久太久，是否过了太久，忘了忘了，开始等开始等。
5: 青春不散，未来可期。Music Radio. Music Radio.

Thank you.

0: 经典，用佳作定义实力。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金曲公告牌。
1: 达尔文由小韩作词，蔡健雅作曲并演唱，收录于2007年发行的专辑《Goodbye and Hello》中。这张专辑是蔡健雅首次亲自担任制作人的作品，标志着她音乐生涯第二阶段的正式开启，从实力创作歌手向全能音乐制作人的跨越，而达尔文正是这一转折的集中体现。蔡健雅坦言，歌曲最初是为陈奕迅而写，双方为此沟通了2年之久，最终因对方未明确回应，才决定亲自演绎。那时的他刚经历了情感的起落与事业的转型，将自己对爱情与成长的思考毫无保留地融入这首歌。他巧妙地借用达尔文适者生存的进化论观点来解读爱情，打破了传统抒情歌的框架。金曲公告牌和您一起回顾2007年的音乐作品，蔡健雅，达尔文。

金龙鱼采用的稻谷六步鲜米金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国内首创。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步鲜大米邀您进入营养加油站。大暑至，热浪蒸腾，身体消耗大，饮食既要清爽，也要为身体补充能量。一日三餐有一碗好米饭打底才踏实，米的选择是关键。稻谷九成熟，适时鲜割，食味俱佳，减少因过晚收割时带来一定程度的田间损失，有助于实现增产增收。采用铝袋包装保鲜好，鲜割、鲜谷、鲜存、鲜碾、鲜装、鲜食，从田间到餐桌全链路锁鲜。原来鲜米可以这么新鲜。金龙鱼六步鲜大米提醒您，大暑时节宜多食鲜，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步鲜大米。

0: 网罗全球好歌，力推最新热单。And this is
1: Global Top 10 New Tracks
0: right here on Music Radio。我要我的音乐。
2: 欢迎来到本周的 The Global Top 10 New Tracks， 我是 Lobo。Straight Up， 网罗全球新歌推荐给大家。Ready to ride the rhythm？ Searching new hits with me sparks the vibe。Let's get it started。
0: Number 10。
2: Country music 已经没有人听了吗 ？Of course not。乡村音乐早就进城了。
3: Country music's leveled up. Now it's so on trend。
2: 这次更难得的是乡村牛仔女孩的声音 ，Ella Langley。For real， 她用最简单的呈现奉上了非常多的经典的现场。本周先来推荐她的歌，又高又壮又飒的 Ella Langley， 这位 cool girl， Choosing Texas。

Number 9，歌手 Alex Warren， 非常励志的一个男生。2000年出生，却有着40多岁的人都不一定有的一些经历。有机会的话呢，我们会在平日的节目当中深挖他的成长故事，八卦一下，非常的不一般。Here's the tea， 这首歌是他写给自己老婆的礼物。怎么说呢？结婚还是要趁早，哪怕你是平凡还是不平凡，结婚生子都不难。本周第9位推荐 Alex Warren，Ordinary。

0: Number 8 Leon Thomas。
1: 小孩长大了，专辑拿下了一个晚会的六项提名，这样的横空出世真的是厚积薄发来的。不得不说，他从小就已经开始玩节奏了，所以说 R&B 驾轻就熟应该长在他的基因当中了啊。本周第八位的推荐，这人名你得记着，未来听歌的时候一定派得上用场。 Mark my words Leon Thomas， 这首歌是 Mud。

0: Number seven，
1: 要推荐的下一首歌要轮到的是英国雅雅 Olivia Dean，
0: Hands Down。
1: 作为英国本土出品的最强独立女歌手 ，Olivia Dean 凭借着自己的一张 The Art of Loving， 在2025年闪耀整个英吉利海峡。上一个这么耀眼的应该是万众瞩目的 Adele。作为明年绝对爆火全球的一个女生，录音室里面非常慵懒的声音绝对会让你想象不到她将来的事业版图会有多么大，一张嘴全是感情。本周第七位推荐 Olivia Dean from UK Man I Need。

0: Number six.
1: 能在一首歌里面听到另外一首歌，我没有说抄袭，而是说一个非常常见的现象，就是采样。
2: 这首 Folded 其实就是其中的一个例子，来自 Kalani。 R&B 的节奏拿捏得恰到好处，

0: AI 能做得到吗？能吗？不能，克莱尼自己都不信。当然这句呢也是他自己说的，他根本不信 AI 这个邪。
1: 本周第六位推荐，很早成名的克莱尼的这首歌 Folded。

0: 等一会儿，本周还有五首推荐的 Hit Songs， It's gonna be lit， 后面更加精彩， Stay with us， 全部只在 The Global Top 10 New Tracks Presented by Music Radio。
1: 我要我的音乐。
2: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丝，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3: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情却有情，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2: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青岛。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3: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2: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24节气是人与自然的24种情意。

对生活记得保持微笑，心情明朗，生活的美好就会扑面而来。早上7点，我是萧敬腾，我在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0: 范玮琪的零距离，用一首歌的时间啊，拉近你我的距离。虽然呢，我们隔着电波哈，有可能相隔千里，但是呢，音乐把我们的距离拉得很近很近。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全新一天的陪伴。星期二，各位早安，我是银子。
1: 星期二了，怎么样？这一周好像离周末又近了一些。
0: 是的，过完了周一啊，这个头开完了，其实后面的事儿都好说了，
1: 就一秃噜就过去了。
0: 对，我和孙杨在这首歌的时候呢，伸了一个大大的懒腰，全新的一天。开始了，我们打起精神吧。
1: 早上好，
0: 早上好，早上好。
1: 七月中旬了，其实我们今天本来要跟大家分享一个小话题，就是可能对很多朋友来讲，这个已经稍稍晚了那么一丢丢，但是我确定七月中旬应该是所有毕业的同学们离校的应该是最后的截止期了。
0: 不晚不晚，
1: 七月中旬再没有离校，可能学校就要说你要走了，因为下面新同学的东西要打扫了，对不对？
0: 我看到我们小九汤圆的梅妈妈说了，今天汤圆要参加幼儿园的毕业典礼的彩排，你看提前10分钟打卡，他就早早来听节目了，说早安音乐之声，开启美好的一天。你看幼儿园毕业的小朋友们啊，要离开幼儿园了，今天是这个毕业典礼，
1: 所以呢，我们这个时间呢是一个最大公约数，基本上啊，在7月中旬这个日子之前，可能还有陆续毕业的，有比如说大学毕业的呀、中学毕业的呀。你看，现在有小朋友也毕业了，
0: 所以我们今天抛出今天的话题啊，说了这么多，大家可能有点懵，你们在要干嘛？今天说什么主题啊？
1: 今天我们就说的是毕业离校主题，
0: 就是说个离开校园的那一刻，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哈？比如说你对小学的这个印象比较深刻，或者中学、高中、大学都好，就是给你留下印象比较深刻的那个离校的感受哈。
1: 对，我们今天主要是说离校跟你的毕业典礼还不太一样。我当时离校的时候，我基本上是我们宿舍最后一个走的人。
0: 对，你是那样的角色，我觉得
1: 是的。我还会跟我的这个床告个别。
0: 怎么告别？跟床怎么告别？
1: 就是，我就说辛苦了吧，就是怎么说呢，我也知道我们俩之间也没什么真正的交流，但是我是觉得四年人家给了我好好的睡眠，所以呢我还是要用抹布擦一擦
0: 擦一擦
1: 最后擦拭一下它，让接下来下学期的新同学进来的时候也会感觉非常的干净啊。
0: 对，我们大学离校的时候，就是关上宿舍门的那一刻啊，哎呀，那个心啊，百感交集，
1: 碎了，都碎了。
0: 对，然后都碎了，特别特别的不舍，但是我又不敢去回头看他。
1: 我懂那个感觉
0: 啊，然后我就非常非常义无反顾地走掉了，拎着行李箱。
1: 对，有的时候你跟你的朋友特别好的家人告别的时候啊，也都是有这种复杂的情绪。你想永远就是跟他，哎呀，好啊，我们再多说一会儿，但是你又不太敢说太多。
0: 是的，所以呢，这份感受或者你离校时的场景，你都做了哪些？比如像孙杨跟床告别哈，也欢迎大家通过云听来留言。我们这是今天早上星期二和大家分享的话题。
1: 来，先来听个 TFBOYS 带来的 Heart。

0: 手一拍那桌面，天王盖地虎，哼，宝塔镇河妖，你脸为什么红了？容光焕发，为什么又黄了？防冷在脸上涂了蜡，你认识我吗？您就是坐山雕崔旅长。好眼力，胡彪，你是个有眼识泰山的人。
1: 入木三分的刻画，惟妙惟肖的播讲，袁阔成经典评书再现林海雪原的战斗岁月。上云听 APP 搜索39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0: 7:17，欢迎你再次回来，动听无极限正在直播，我是孙杨。
1: 是银子啊，那刚刚呢有人说了太阳之子太好听了哈，沉浸在周杰伦的作品当中。对，广告之前那首是来自周杰伦的太阳之子哈。
0: 对，而且最近是雨季，可能很多城市都在下雨，所以呢
1: 看到了一些留言，
0: 一定要注意出行的安全。
1: 对，我们沈阳的朋友哈，看到你们的留言了，注意安全，有的地方都已经停课了哈。来看看我们今天的话题留言啊。我们说过了，今天做一个毕业季离校的日子，哎，非常细节的一个场景哈，分享一下。刚刚我看到海棠飘飘说他离校的时候跟自己的这个煎饼果子摊儿啊，天天吃的不是自己的 自己最爱的煎饼果子摊告了别。
0: OK，就是，那你是只跟摊儿告别了，没跟老板道别是吗？
1: 估计
0: 太实际了，
1: 估计老板都不记得你爱他煎饼果子的人太多了。
0: 我估计老板当时想是谁呀，怎么还给我鞠个躬呢？
1: 对，你别说啊，其实就是学校门口的有一些小摊儿、小早点，可能没有那么的干净，但是非常受同学们的喜欢。
0: 咱们还是希望它能够尽可能的干净一些，啊，
1: 对，我记得上学的时候食堂真的什么都有，应有尽有，但是就那几步路的功夫，还是愿意去买那5块钱的鸡蛋灌饼。
0: 对，就有的时候咱们吃食堂吃太多了，就是想换一个口味的时候，就是那些深夜的小摊儿确实
1: 特别诱人，
0: 可以能解决一些问题啊，
1: 很上头。再来看老佛爷的少女心说，一转眼毕业18年，还记得当时毕业从哈尔滨去深圳实习，在和我的系导员坐在车的后排，我看向窗外，不敢看他的眼睛。后来我在 QQ 空间留了一篇长长的日志，现在聊起来还是会落泪。
0: 哎呦，非常有年代感啊！当时会在 QQ 空间写长文，但是你知道吗，最近好像很多小朋友年轻人也重新用回 QQ 空间了。
1: 重回 QQ 空间吗？
0: 对，
1: 那是不是我们也该回去了，年轻一回。
0: 我跟你说，当年用这些空间啊写长文的、写日记的朋友，我觉得他们一定特别的幸福，因为我后悔了，我当年就没有在上面写
1: 啊，
0: 所以我找不到我当时非常非常年轻的记忆了。
1: 我当时写过一些七七八八的，后来翻出来看就像黑历史一样，就是会脸红。
0: 但是你不觉得很好玩吗？
1: 会尴尬，后来我删掉好多，我说不要留下。
0: 我觉得其实可以不用删，你再过几年之后你会觉得那个时候的心情特别宝贵。
1: 很纯粹哈。
0: 对，也欢迎大家来继续分享啊，你离校的那段时间有什么样的好的记忆，或者是让你有点落泪啊、开心啊，都行啊，在云听互动直播间当中留言就可以了。我们先来听维礼安的《不变》。

0: 为李安的一首新歌啊，叫做《不变》。
1: 嗯，其实这首歌讲的也是离别啊，还有旧时光啊。但是呢，可能跟我们今天聊的话题的场景有一点点的不同，它可能还有一些，比如说感情上面的一些遗憾呐、啊
0: 嗯，
1: 告别啊之类的。
0: 那其实，在毕业的时候离校，可能也会。某些人有一些感情也会分开吧，
1: 对，
0: 分离也是分别的时刻，
1: 分开分头走的时候了、啊、
0: 对，我们的小水说，高考毕业，妈妈骑着电车下着雨，车上放着我和我的书，又开心又难过。
1: 哦，
0: 嗯，
1: 又开心又难过，我懂这个喜忧参半的感觉，就是对未来有很多憧憬，好像也不用就是天天早上起早，然后晚上贪晚去复习了，突然可以有放松的时候了，但是又要跟你的高中生活说再见了。
0: 对，开心是因为高考结束了，毕业了、嗯，难过呢就是有那种断舍离的心情，
1: 对，要跟很多事物和人说再见。
0: 对，
1: 但其实我们每个阶段都要做这样的事情啊。
0: 嗯，对，每个人的阶段反应可能维持的就是有长有短，对不对、嗯、像我也一样，高考结束以后看着满屋的书哈，就不想那么快的把它们丢掉，就说再留一阵吧，突然觉得非常空虚。
1: 嗯，对，但是与此同时你也应该会有说哎，终于可以跟这一切暂时告别了的感觉。
0: 对，所以就像小水一样、哦、他又开心又难过，这个心情当时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哈。离校的那一刻，忙着快乐的平平说了，印象最深的是大学毕业第二天就要离开学校，坐在床上看着寝室里同学都收拾完行李有些凌乱的场景，心里特别失落。
1: 嗯，
0: 这时寝室外面响起了小虎队的祝你一路顺风，眼泪就止不住的哗哗的流啊。
1: 这个真的是，
0: 这个学校放的这歌都那么的应景，
1: 应景啊，真的特别生动。那个时候基本上大家在收拾行李的时候，我觉得大家都会有一点点的强颜欢笑啊，或者是故意就是避开这个，咱不谈，
0: 对，
1: 不谈这个告别、啊、
0: 不要那么感伤，然后不想让自己流眼泪。
1: 哎，有的时候同学还会说哎以后你去我那玩啊，咱们怎么怎么，反而把他说的特别云淡风轻，但是这些举动反而有的时候更容易触碰到你的一些点和泪腺、啊、
0: 这个时候只要有一个人流泪，完了，
1: 妈呀，
0: 大家全部决堤，
1: 刹不住车了啊。好，欢迎大家来分享你的离校时刻，当然如果有那种开心的时刻也同样欢迎你分享啊。我们继续来听这首宋秉阳的《我们》。

0: 买尊城选大众，上汽大众旗舰尊城 SUV ID ERA 9X 全溢价29.98万起，七月限时定金诚意礼、零压金融礼等11重好礼相送，现在下定3000元定金抵8000元尾款，立省5000，还可享最低零首付和5年超低息等福利。29.98万起，德系旗舰大六座开回家，上汽大众 ID ERA 9X 欢迎到店详询。
1: 青春到底有多长？我猜你应该不会回答我到你的18岁。青春和身体机能的峰值并没有特别具体的关联，它不是皮肤弹性，不是骨质疏松程度，当然更不是你的弹跳和运动心率。青春不是牙齿和皮肤。如果必须定义，青春是一颗鲜亮跃动的心，是一簇燃烧的火焰。我的朋友，请继续勇敢，请继续热爱，请继续在失败之后再站起来。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青春不散，未来可期。

0: 我要我的音乐，欢迎再次回来，动听无极限，正在直播当中，我是孙杨。
1: 各位早上好，我是银子。今天呢，说到离校，说到告别，平平妮儿毕业18年，同宿舍4个人，3个长春的，1个江西的，毕业时3个人在火车站送一个离开长春，泪洒车站。当时还约定说以后3个人组团去江西看他，但直至18年后，我们仨有的又有了2宝了，仍然没有成行，甚至没有见面
0: 啊。18年了，你们都没去成，
1: 就是太难了。
0: 不是有4宝、5宝也能去江西啊？其实不影响的，我觉得大家还是找个时间去一趟吧。因为我跟你讲啊，这个时间越久，你们越懒得去。
1: 那18年，这没有孩子的时候都没有聚成呢，有了孩子各自更忙碌了，又有自己的工作、家庭、孩子，这样的这个时间紧张是可以理解的，所以他很难聚成，也正常。所以就像下面有人说了，毕业季有些人一分开就是一辈子，这位欧的北北，你看，
0: 哎呦，
1: 就对应上了，确实如此。
0: 哎，我觉得这句话其实放在比如说20年前或者30年前，可能更加成立一点。
1: 嗯，
0: 我觉得现在的交通特别方便，所以我觉得大家别因为这句话反而暗示自己说咱们见不着了。我觉得想见，咱们就买一张车票去见一下，好不好？
1: 就是，但也有很多同学哈，可以，发展成非常亲密的关系，
0: 啊、
1: 然后比如说同城的朋友啊等等，经常见面。
0: 但是我跟你说，为什么我建议你赶紧去呢？
1: 为什么？
0: 就是以后了，你们这个有了自己的家庭吧，就还是有点不方便。比如说，你说，哎，我们今天去，我们暑假去你家里面去做客一下。他说，我得你看看，我到时候有没有时间，我们可能要去春游去。
1: 太多种情况了，
0: 对，
1: 就是、
0: 有牵绊。
1: 就像刚刚那位说，有孩子了以后就很多事儿，包括也不可能说见明天就见上，毕竟长春和江西好远好远的，可能平时做个网友吧，在朋友圈在微信上互相问候一下，
0: 或者两个人咱们就找个折中的地方，或者咱们不一定非要所有人全聚齐。
1: 那是你说的是一个非常理想的情况。
0: 嗯，
1: 就是工作啊时间啊大家都可以碰在一块儿，才能有这样的一个契机去见面。
0: 是的，
1: 就很难，
0: 也很不容易啊。
1: 对 ，AB 重复说了，时光的河入海流，终于我们分头走，没有哪个港口是永远的停留。脑海之中一直有这样的一首歌，有我最珍惜的朋友。
0: 哎，虽然是一句歌词，但是它确实，经常在毕业季啊、离校的时候反复的被唱起啊。
1: 对，还有这位 KUVY 也说，很多人在离校那天就见完了这辈子的最后一面。天哪，
0: 哎呦，
1: 好伤感啊。对，就是很多人止于离校那一日。
0: 哎，
1: 一面便是一生啊。
0: 你看我说别人这大言不惭，但是我仔细回想一下，我大学毕业之后，是不是有的同学都经常能够见面？但说实话啊，我们班当时所有的同学我好像
1: 不可能每个都见过吧，
0: 一个都没见过，
1: 对不对？
0: 我一个都没见过、
1: 所有同学没见过，你看
0: 一个都没见过。
1: 毕业以后就其实当时说的很好，哎，有的是机会，其实很难很难。
0: 你说这现在高铁都多方便，飞机也多方便，但是有的时候你就在隔壁的城市，但是到现在也没有见过。
1: 别说隔壁了，一个城市都很难见。
0: 是，
1: 对不对？
0: 是的，是的。
1: 欢迎大家继续通过云听来留言分享你告别的那一刻哈。
0: 我们先来听一首夏天的歌，任贤齐的爱上夏天。

0: 有人说今天歌单很好听啊，你也会发现其实伍佰这首晚风，哎，就巧了，也特别适配这个离校的这个主题，
1: 非常适配啊，有那种很粗粝的细腻在其中，
0: 对，好像就是有一个人在后面送你，然后说慢慢走啊，就是这个样的感觉。
1: 哎呀，想想如果一个人在火车站的月台上面弹着这样的歌，然后跟你招手告别，天哪，
0: 弹第一个节奏的时候就已经哇哇哭了、啊、
1: 好电影。这位说了，毕业那一年满心欢喜，因为楼下女朋友的等待，毕业一年伤心至极，纯真的感情宣告结束，一晃眼已是20年前的光阴，
0: 有点唏嘘
1: 啊，就维持了一年，毕业以后这段感情就维持了一年。
0: 但是遗憾有的时候也是最美的选择啊，你也可能有了现在更好的生活，或者是让那段美好回忆就停在那里，
1: 就定格在那里，
0: 它就永远不会消失了，
1: 是的，非常的珍贵哈。茉莉米兰吧，大学毕业吃散伙饭的时候，全班同学哭得稀里哗啦，第二天我一个一个把他们送到月台，最后一个离开宿舍。明年是我们大学毕业20周年了，希望届时能聚一次，20年聚一次。
0: 20年之后大家可能也都长得不太像了，
1: 对，变化非常大哈，有的圆滚滚的肚都已经出来了，每个人都不一样，但是聚到一起哈，无论身份如何，那样的一个同学情谊都是最纯粹的。
0: 对，因为上学的时候确实大家也没有什么特别特别多复杂的想法，
1: 对对对，
0: 大家当时面对的情况也比较单纯，
1: 是的，
0: 所以那个感情真的是
1: 很真啊。练功中的水晶红茶，我和我闺蜜初中高中都是隔壁班，很幸运的毕业以后，虽然都在异地，但也在一个城市啊，间隔10公里，但是因为大家都在忙，可能半年再见一次吧，联系基本上天天不断，30年了，我觉得我很幸运很幸福，才间隔10公里，俩闺蜜
0: 半年一次，
1: 所以什么异地啊，就同城都见不上，这很正常、啊、
0: 对，其实我觉得也不是因为距离的关系了，
1: 是
0: 就是因为大家可能确实挺忙
1: 的在忙、但是现在就是天天聊天，可能彼此的情况也都知道，
0: 你说说大学的时候、你跟好多那种隔了好几个学校的那个同学，那你不是说去坐公交车就去了吗？那哪止10公里，也有
1: 那会儿很闲呀，
0: 也是因为那时候确实闲啊。
1: 对啊，艾伦妈妈说了，早上好啊，今天要来留个言，这个周末回本科母校参加考公的毕业20年聚会，作为师兄妹的我俩不算校园恋情，我硕士毕业他博士毕业的时候开始恋爱，一晃结婚12年了，时间过得真快，现在感情一直很好，感恩缘分、
0: 哎、你看这也有就是毕业之后依然保持联系，同时
1: 修成正果了，
0: 修成正果走在一起的也有啊，
1: 真好，很完美哈。 Terry 说了，毕业后都来深圳啊，深圳工作的大学同学隔一段时间就搓一顿，
0: 哎，你会发现就是你和你的同学如果都在同样的一个异地的城市、反而聚的会更多，就比如说有的同学毕业之后就在自己家附近的城市，或者就在自己的城市，反而不怎么爱聚了，
1: 因为都到异地还是没有那份归属感，同学们经常聚一聚、还是有那种找到归属，找到亲人和家人的
0: 感觉。
1: 对，
0: 你知道吗，当时我刚毕业的时候、我就经常在过年的时候跟当地，其实离家特别远、当地的很多不回家的同学聚，你那个时候真的会感觉很亲，或者有那种家的感觉，
1: 可以理解
0: 啊、好，欢迎大家继续来分享你们的离校时光，我们继续来听袁惟仁的老王同学会。

0: 那之间，轰隆，楼层观响的画面里雷声轰鸣，一道闪电劈下，正中峰顶，激起燎原之势，积累的白雪轰然坍塌，呼啸而落，化成了滚滚的洪流。楼成几步跨出，抬起了右手，握拳打向了胡正，身体都仿佛有所膨胀。
1: 讲述一位平凡年轻人刻苦训练，踏实坚守，从而一步步成为武道宗师不凡传奇的获奖文学作品。上云听 APP 搜索35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0: 陈小春，街角的晚风。
1: UAXZ 说了，20年前离校那天，哭着躲在学生处，不敢回去送最好的室友。20年里，他在大连，我在宁波，相距2000公里，已经见了不下15次。
0: 哎，你看，
1: 今年春节前一天，他自驾路过我家，突然袭击，给了我一个惊喜。
0: 你看，人家相隔2000公里。这都见了15次了
1: 、双向奔赴哈，
0: 我感觉比我同事彼此见的时间还这个还频繁呢、啊。
1: 是的，就是两个人肯定感情特别好，也很合拍，对，
0: 哎、
1: 很合拍，这个
0: 很重要，这个太
1: 重
0: 要了。我跟你说啊，就是这种同学，你觉得好像毕业之后你在工作了，还有接触各行各业的人，一定会有机会交到更好的朋友，
1: 是，
0: 但是我觉得很难了。
1: 嗯，
0: 是的，你不觉得吗？
1: 对，就是那份情谊是空白啊，毕竟你在上班以后再交朋友什么的，那大学时光的那段情谊那是空白。
0: 对，而且大学期间这个很多同学你是可以跟他讲不能跟别人讲的秘密的。
1: 所以2000公里见了不下15次，值了哈，以后继续多多见面。也欢迎大家继续通过云听来留言，我们还收集了很多条哈，待会儿继续分享。先来听这个小时的最后一首歌，
0: 来自 Beyond 的灰色轨迹。8点回来。

0: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1: 小剐小蹭耗半天，纠纷误事心难安。平安车险4008-60，三大理赔服务轻松享，免现场、免证明、免定损，人伤费用全额垫付，现场拍照即可快速撤离，省心省时又省钱。行动电话4008-60。

着音乐一起醒来，心动从此刻到未来，听听音符的跃动，晒晒节奏的闪亮。 Mr. Radio 音乐之声，动听